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月的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嘅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系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唔好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啲食富含有维生素同膳食纤维嘅新鲜蔬菜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嘅摄入。第三个系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嘅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好难嚼嘅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同腌制嘅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啲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嘅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咗充分嘅咀嚼之后再吞落去，减少胃嘅负担。第四个系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嘅损伤，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血。浓茶同咖啡亦都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损伤，增加溃疡嘅发生风险。第五个系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去保护肠胃道的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
3: 带你游肇庆。
2: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要走进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自然美景嘅地方——燕洲岛。燕洲岛位于西江羚羊峡下游，是广东省最大嘅江心岛。从空中望过去，燕洲岛宛如一块巨大的端砚，静静地漂浮在西江之上。6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2平方公里的金色沙滩，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瑰宝。

0: 呢度流传住宋朝包公扎演成舟嘅美丽传说。庆历二年，包拯离任端州，船出凌阳峡嘅时候，突然间波浪翻滚，狂风骤起。包公是咁 QK 之下，一查发现系手下人收咗方老百姓送赠嘅端砚，随即包公毅然扎演入江，马上风平浪静。扎演处隆起一块绿洲，起名为砚，而包住砚嘅嗰块黄布则化作咗今日嘅黄布沙。包拯不辞一砚归嘅高尚情操，时至今日仲喺当地不断被后世人所传颂。漫步于燕州岛，你可以感受到浓厚嘅历史气息。东边嘅包公楼，西边嘅碧水银滩，南有当年肇庆府第一位留洋博士陈焕章嘅故居，北有珠三角嘅田园风光，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岭南民族风情扑面而嚟。而如今嘅燕州岛更是焕发咗新嘅生机，成为咗个集休闲度假、祈福礼佛、田园观光、居住养生、生态体验、农业产业化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胜地。值得一提的是，燕州岛内仲有全市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运动飞机、滑翔伞、热气球等的飞行项目，领略不一样的天空之美。全年300日以上的可飞天数，令每一位的航空爱好者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好了，今天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了。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带大家继续领略肇庆的美丽风光。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一路同游。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

0: 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1: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0: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2: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3: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0: 恰逢五一假期，夏布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4: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5: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后勤保障啦、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咯。
0: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6: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

0: 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供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2: 这里的报道又长。

0: 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五连胜稳居粤 B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 2.3 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肇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肇庆队两球落后。一边再战，肇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两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肇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肇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肇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肇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肇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肇庆队将回到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肇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肇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肇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2.6%。 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二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二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刻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真修，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5: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 92.9 综合广播， 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五月嘅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嘅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哋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哋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2: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静候每一场花开。
3: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路同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

0: 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2: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1: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咗咧，就系五月四号星期一嘅上午时间咧，10:04啊！欢迎你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今日喺92.9呢一边做直播啦。咁啊，会有我哋咧就系声动五一呢个嘅特别节目吓，畅行五一声动肇庆嘅特别节目啦。咁啊，呢一个钟数啦，咁啊呢一日咧嚟到咗五月四号青年节嘅呢一日咧，会有 Hanson 咧就打色啦。咁啊喺直播间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倾偈，畅游一下呢个五一假期，咁亦都同大家一齐回顾一下啦。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前两日啦，咁我哋嘅一啲嘅体育文体活动啦，咁啊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回顾一下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通过紧咧就系听肇庆嘅微信视频号咧进行紧呢个视频直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通过咧就微信视频号啦，咁啊进入到咧我哋嘅直播间同我一齐咧就互动下倾下偈都 OK 啊。咁啊喺呢个五一假期咧，我哋肇庆电台咧亦都系准备咗咧就系早午晚都会有咧就特别嘅节目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咧就度过呢一个开心愉快嘅五一假期。咁啊，虽然咧时间过得相当之快，已经嚟到咗五月四号噶啦吓，你个假期余额啊已经系不足噶啦噃。咁啊，唔知道你呢个五一假期又去咗边度玩呢？咁啊，有冇去到咧就系粤超或者系粤 BA 嘅现场啦吓，去感受一下咧就球赛嘅魅力咧？咁啊，通过呢个粤超粤 BA， 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即系畅快咁样度过一个开心又充满活力嘅五一假期咧，咁样吓。咁啊，呢个五一假期咧，确实喺我哋肇庆咧，亦都系真系有唔少嘅赛事咧就上演啦。包括我哋肇庆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出战咗唔少嘅赛事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今期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就一咁样去数一数啊。咁啊，再次咧就欢迎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多位观众朋友啦。咁啊，打开收音机或者系打开紧我哋嘅直播啦，睇紧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啊。我系 Hanson 啊，10:06啦。咁啊，当然咧，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今日咧就系五四青年节，五月风暖，青春昂扬。咁啊，每年嘅五月四号咧都属于青年嘅节日啦。咁啊，五四青年节呢一个节日咧，亦都系承载住咧就百年嘅记忆同埋荣光，亦都系咧就镌刻住咧就一代又一代青年嘅责任同埋担当啊。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一啲大家或者一啲伟人啦，咁啊，亦都系讲咗一啲送俾青年人嘅说话。鲁迅就讲到，佢就话咧，愿中国青年都

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哇，咁啊，相当之励志啊！咁而李大超咧，亦都讲到啊，佢就话咧，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同埋青春之宇宙。反正青春呢两个字就系充满住活力啊！咁而梁启超呢亦都讲到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啊！咁所以呢就真係啦，好多好励志嘅说话都係送俾青年人。咁当然啦，就讲起呢个五四青年节啦，咁亦都係为咗纪念呢就1919年嘅五四运动设立嘅。咁喺1919年嘅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山东权益被转交日本。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嘅青年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策，还我青岛。走上了街头抗议，亦都掀起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去到1939年，将五四青年节，应该讲是5月4日，就定为了中国的青年节，在1949年就正式确立了。

每一代嘅青年嘅担当里头，系嘛？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五四精神咧，就是、核心。爱国当然系要大家心怀国家，把小我融入大我，要进步，系嘛？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唔躺平，唔退缩。民主系要独立思考，尊重多元同埋理性发声。科学就系求真务实，用知识同埋本领立足。嗱，新时代嘅青年当然要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系嘛？心怀热忱，向阳而行。生逢美好嘅时代，亦都希望我哋系啦，我哋啊，当然我自己有份啦，系咪？能够咧就系珍惜韶华，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岗位，保持热爱同埋初心，喺平凡当中坚守，喺奋进之中咧就系成长。咪以蓬勃青春之力去奔赴前路，不负时光，不负使命，吓执笔书写专属青春嘅温暖篇章。确实系啊。五四青年节真系唔单止系一个节日咁简单，唔系话俾你知哦，我仲够年龄去过呢一个属于青年嘅节日，而系话俾大家知青年人应该要有嘅呢一种抱负同埋担当。我哋喺一个咁好嘅时代里头，我哋要发挥自己嘅嗰种能量，系嘛？去照亮时代嘅精情。当然亦都要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令到呢种青春嘅力量永远咁样去燃烧喺度。咁啊，祝福呢就係我哋听紧收音机嘅咁多位青年人，五四青年节快乐。

0: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遁，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1: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2: 四电台五一特别节目昌行五一声动肇庆啊，嚟到咗咧就5月4日上午嘅时间啦。咁啱先同大家打咗招呼啦，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吓。咁啊，今日嘅上午板块嘅节目咧就由 Hanson 咧就系主持啦。咁啊，亦都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可以咧就多啲同我互动下嘅，互动方式好简单嘅啫。咁啊，如果你听紧收音机，咁你都可以咧就即系试下攞部手机出嚟。咁然后咧就打开我哋嘅手机微信，喺微信嘅视频号嗰度咧就搜索听肇庆，听啊听到听见嘅听啦，肇庆就我哋肇庆啦，系咪？咁啊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咧，你又见到阿神噶啦。咁啊当然啦，咁啊最重要嘅作用咧，其实你就唔系话见到我嘅吓，见到我其实就冇咩好见嘅，都系咁嘅样，又唔系话好靓仔系嘛。咁啊最紧要咧，你可以喺上头咧留言俾我噶吓，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呢个。呢、这个直播间咁啊喺呢个评论区当中嘅留言啦，咁啊当然啦，入到嚟嘅朋友啊，亦都系唔好吝啬你哋嘅点赞啊，帮帮手将我哋嘅直播间点点赞啊，咁啊等更加之多嘅朋友能够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啦。咁啊仍然咧都系喺呢个五一假期当中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仲系可以保持住呢一份嘅轻松吓。咁啊有假期嗰阵时啊，当然好好享受啦，系咪？好似我哋呢啲已放完假，基本上呢一个五一假期我都冇点休息过，系嘛？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又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嗰度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呢、这个钟数其实以前都好熟悉嘅，咁啊，但系咧就可能都有一段时间就冇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同大家倾偈。不过咧今日就有少少特别，就喺92.9嘅调频大气电波。你好嘛？我系阿神啊。啱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呢个五一假期，我哋肇庆嘅体育，又或者我哋肇庆嘅各种文体嘅活动咧，都相当之精彩。我都会同大家就一数一数啊。首先，我哋翻到去咧就5月1日嘅嗰日吓，5月1日当然系劳动节啦。咁啊，劳动节啊，确实系仲有一班嘅青年又好，又或者。年纪大少少嘅老年都好，喂，佢哋嗰日都真係有劳动，同埋呢都几忙碌下。讲緊乜嘢呢？讲緊呢就係5月1日晚上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呢，咁啊喺我哋嘅肇庆市体育中心呢就火热开赛啦。咁啊成立咗40周年嘅呢一个香港明星足球队啊，咁亦都係重磅来集啦，包括呢就谭咏麟谭校长啊。黄日华、罗家英啊、张兆辉啊、何家劲啊等等嘅一众嘅明星啊、巨星啊，以求会友。咁啊，同我哋嘅2025川超全国赛嘅总冠军肇庆金利城骏足球队咧，咁啊，亦都喺我哋嘅体育中心嗰度咧，就上演咗一场咧就星光对决啦吓。哇！这个香港明星对阵咧，就我哋一啲嘅乡土英雄足球嘅英雄啊。所以咧，呢一场比赛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好多嘅观众朋友入场。我哋嘅体育中心嘅足球场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座无虚席啊。咁啊，比赛当晚暖场节目《金利制造绿荫飞扬》咧，咁啊亦都系以呢个醒狮表演咧就系率先登场咧，就为呢一场嘅香港明星足球赛咧就亦都系拉开帷幕，亦都系送上咗助威同埋喝彩。亦都展现咗非遗同埋足球传统同埋激情嘅一个完美嘅碰撞啊！咁啊，第一节嘅比赛，哇喂，第一节嘅比赛咧，即系我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赛制先，因为我成日咧就喺嗰日晚上咧就担任呢一场比赛嘅主持啦，同埋咧就解说嘅吓，咁啊系啊，有幸咧参与到呢一个嘅活动当中。咁啊，第一节嘅比赛咧，其实就40分钟，40分钟嘅时间里边咧。咁就会系即系会每一支球队系有13位球员嘅，系啦，你冇听错，有13位球员，当然系娱乐为主啦，系咪？娱乐友谊赛啊，咁规则啊，当然系自己定嘅。 13位球员，跟住呢就唔计越位，冇越位啊，冇越位啊。咁所以呢就喺场上面呢，咁我哋呢就第一节嘅比赛里面呢，我哋嘅香港明星足球队呢，咁亦都系呢就3-0领先呢，就系我哋嘅邵永金利城骏足球队，其中阿谭校长呢亦都有一脚非常之靓嘅破门，去到即系禁区前嘅位置啦，咁一脚嘅烫射，守门员其实扑咗出嚟嘅，但系嗰个球呢一扑高咗之后呢，就滴返咗守门员个手上面，守门员一拨就将呢个球呢就拨咗入去。拨咗入去个网入面，咁所以呢谭校长呢喺呢一场波里头呢亦都收获咗呢就入波。第一次比赛打完呢，咁香港明星足球队呢以3-0呢就领先呢，就是我哋邵永金利城骏足球队。咁其实呢就邵永金利城骏足球队呢亦都其实喺第一节里头呢都係派出一啲嘅元老嘅球员啦，包括呢就係呢个邵永足球队嘅教练呢，就係黄友斌啦。黄教练呢都系呢就披挂上阵，并且担任队长啊。咁随住第一次比赛结束，第一组歌曲呢亦都系回忆杀啦，包括呢就铁血丹心啊、世间始终你好啊。由正哥哥、黄日华、携手啊、陈荣俊啦、戴志伟啦、林迪安啦、徐荣啦等等啦，就是、演唱啊，亦都系引嚟咗呢全场嘅掌声雷动。哇，真系回忆杀！随后仲有何家劲带住咧就洪天明、蔡尚俊、叶宏星、卢俊彦咁啊带嚟嘅呢个朋友之光咧，咁啊亦都系咧就喺呢个体育中心嘅球场里头上演啦。咁而罗家英亦都携手马海伦、邓兆尊、张达伦咧就演唱翻阿汪阿姐嘅嗰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喂，呢啲经典旋律一唱响，都令到大家哇真系回忆杀啦吓！咁第二节比赛咧，亦都系精彩上演啦。咁第二节比赛里头咧，就咁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香港明星足球队系再入多一粒嘅。咁就4-1啦。咁而去到咧就最后一节嘅时间啊，咁香港明星足球队啊再入多一粒。5-0，咁但系咧就好在去到最后时刻啦，咁我哋呢个嘅金利城骏足球队啊，亦都系咧就扳回一球，咁啊最终嘅比分咧就定格咗喺呢就5-1，哇喺呢一个比分咧，咁啊确实咧就都系相当之有意思啊，因为咧嗰日正正好咧就5-1劳动节，咁所以咧就亦都踢咗个5-1嘅呢个比分，哇相当之应节啊，咁啊当然啦就即系。友谊波啊嘛，系嘛？我哋香港明星足球队，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好似带咗成60-70人过嚟嘅，个个都有机会上去场咧踢一踢。咁啊，当然啦，就我哋邵永金利城骏足球队咧，咁啊，当然亦都系我哋即系邵庆足球队嘅一个班底嚟啦，系嘛？咁我练咗亦都有一啲嘅邵庆足球队嘅队员咧，亦都系咧就上场啦，包括例如大家都好熟悉嘅黎全斌啊、董家煌啊。系嘛，冯日成啊等等啦吓，咁啊都系咧就有披挂上阵咧，就同呢一班嘅香港明星咧就一齐咧就较量一下嘅。喂，咁啊好多朋友话，喂呢、這个5-1嘅比分会唔会啊有少少夸张咧吓？咁犀利嘅咩？香港明星足球队踢波吓？咁、大家要知道，其实咧就喺香港明星足球队，除咗话艺人嘅嗰一班之外，

其实佢里头仲有好多咧，就系、是、前港超联嘅一啲退役球员，所以咧你会见到佢哋嘅嗰啲脚法啊，包括咧就身形啊，吓、体格啊，其实真系都唔差噶吓。咁、啊、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喺好多嘅入波里头咧，都系展现咗佢哋嘅实力啊。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咧，就喺下第二节后半程咧，就系、是、香港明星足球队系有一个咧就单刀。咁啊！呢个单刀佢唔系话真系面对空门嘅单刀，而系佢扭过咗几个防守队员，然之后去到咧就门前咧就自己再搞掂嘅嗰一只单刀。哇！嗰、那个脚法好到啊，真系叹为观止。你唉，真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反正嗰晚咧，其实我哋有做直播嘅。咁当然啦，我哋四影金利城进队咧，亦都系由咧就五金工人、销售员、大学生等等组成啦。咁亦都系以拼搏嘅斗志同埋出色嘅球技，亦都诠释咗我哋中国小五金之乡嘅工匠精神同埋抱团发展、勇立潮头嘅一种高腰精神啦。啊，咁而香港明星足球队咧就秉持以球会友、传递爱心嘅宗旨啦。1984年咧就已经系组建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就亦都系相当之犀利啊！咁当然喺中场休息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好多经典金曲啦，包括一生中最爱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好有活力嘅歌，包括青春修炼手册啊，仲有就系早值肇庆嘅歌手赵俊成咧，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家乡父老咧就送上咗一首佢自己嘅歌，叫做《从你我成为我们》啊，好冧嘅一首歌嚟。咁佢呢就祖籍我哋肇庆高腰莲塘嘅维安村啊。咁相当之靓仔有型嘅。咁呢一位歌手。咁随后呢仲有包括卡拉永远 OK 啦、啊、等等嘅好多经典嘅歌曲呢就係、是、亦都系呢就喺呢个赛场上面呢唱上演啦。咁当然仲有呢就係、是、我哋现场呢嚟咗万几位嘅观众朋友。喺球场里头呢亦都系为双方加油，特别是亦都系为咧就系5月2日晚上咧进行呢个粤超联赛啊，我哋肇庆队咧就提前加油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波咁啊，确实咧就即系录音场上边啊，即系唔单止系话球技嘅比拼，更加之系嗰种以球会友、以歌传情。系嘛？咁啊，呢一种咁样嘅精神啊，比赛第三，友谊第一，就宵夜第二。咁因为我其实都睇到一啲视频咧，就见到我哋嘅香港明星足球队一早就已经嚟到咗我哋肇庆啦，吓提前一日咁样，咁亦都系去咗我哋嘅七星岩啊，咁啊亦都系品尝咗我哋嘅肇庆地道美食啊，咁相信少不了都仲系会有宵夜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确实系相当之。精彩啦吓，系啦咁啊，所以唔知道你有冇去到现场睇，又或者有冇通过呢个直播咧就去睇到呢一场波咧咁样。比分我觉得真系唔重要，一啲都唔重要啊！最紧要咧就系嗰种喺场上边嘅一种较量咧，亦都我哋睇得好精彩。最紧要我哋球迷朋友睇得开心，系咪？啲粉丝又可以见到，哦，即系。一直以嚟嘅偶像咁样吓喺自己面前，唔系唱歌咁简单，仲有踢波添。又听紧我哋嘅《唱行五一声动肇庆五一特别节目》啊，听住呢首校长嘅朋友，我哋中场休息一下，下半场翻嚟会同大家分享翻粤超同埋粤 BA 嘅情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气息的地方，肇庆端州区的黄岗镇白石村。据传白石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武德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这里的村民们世代以制作端砚为生，精湛的技艺代代相传，使得白石村被誉为端砚文化村。走进村庄，你会发现大多数家庭仲喺度从事住呢份古老而神圣嘅工作，每一块端砚都承载住佢哋嘅汗水与智慧。每年农历4月初8，村里面就会举行盛大嘅五丁宝诞拜师节，呢个系端砚人传统嘅民间特色节日，亦系白石村一年中最隆重嘅盛事。此外，白石村仲藏住一座以端砚为主题嘅博物馆——端砚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各种精美的端砚作品，更加深入了解肇庆作为中国砚都的魅力所在。白石村不单止保留了岭南历史文化风貌，还巧妙地融入了中西合璧的都市旅游元素。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度假旅游的好去处，更是传承端砚文化研究、购物休闲、展览观赏以及品味特色餐饮的理想之地。好啦，今日嘅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到呢度。如果你都被白石村嘅历史文化和端砚艺术所吸引，不妨亲自嚟体验一番啦。我系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3: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
1: 啲客场嘅话咧，确实系非常之困难嘅。咁啊，因为咧就江门队嘅客场咧，听讲话嚟咗22万多位咧就球迷，咁啊亦都系属于咧就系江门嘅第一个主场嘅赛事。咁啊，所以嘅话面对咧就有主场之利嘅一啲种种条件啦，吓种种条件啦。咁啊，所以咧就最终我哋摄影队都系遗憾落败啦。虽然咧就结果就不尽如人意啦。咁但系令人动容嘅咧，就系其实我哋仲系有唔少嘅肇庆嘅球迷系自发咧就去到江门咧，奔赴客场咧就为家乡球队就加油鼓劲。所以咧会见到喺看台上面，我哋肇庆嘅元素咧就格外醒目。包括我哋睇住个电视直播都好啦，睇住手机直播，你都听到好明显咁样听到我哋肇庆球迷嘅一种好有组织、好整齐。咁啊，嗰种呐喊声同埋加油声咧，亦都系此起彼伏，成为咗我哋肇庆队最坚实嘅后盾。并且我哋肇庆队嘅嗰啲大旗啦吓，咁啊全程都系挥舞住，咁啊喺场边咧就系为我哋嘅肇庆嘅球员啦，亦都系咧就加油鼓劲。我哋见到咧，其实我哋肇庆队嘅呢一班嘅年轻球员咧，确实脚下技术啦，同埋速度啊，以及咧就攻击力都系唔错啊。咁啊，赛后咧就肇庆队嘅主教练黄友斌咧，亦都系讲到咧就话，呢场比赛客场系相当之困难嘅。咁但系咧，其实佢都见到咗呢一班肇庆队嘅进步啊，有进步。咁亦都能够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将呢啲呢一场比赛啊嘅总结，咁啊可以转化为咧就系一啲嘅训练之后嘅结果啦，系嘛？咁啊，下一场嘅比赛我哋将会坐镇主场，5月16日，如果冇记错就会坐镇主场咧对阵云浮队噶啦。咁而云浮队咧就琴日嘅时间咧就亦都系。应该同一日啊，同一日5月2日嘅晚上咧，就喺云浮队喺云浮嘅主场云安啊，咁啊云浮体育场咧就亦都系对阵咧就珠海队啊，咁啊最终两队就0-0打成平手啊，咁啊云浮队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即系破门嘅机会啦，咁但系咧就另外咧就其实珠海队咧亦都系获得咗一个点球嘅机会。咁啊，珠海队球员曾力超咁啊，选择咧就射球门嘅左下角。咁但系云浮队嘅门神啊，梁浩健亦都系咧就判断准确，咁啊将个波咧就稳稳地咧就揽咗喺身上面。咁啊，珠海队就错失咗呢一次全场最好嘅机会。咁啊，最终双方嘅比分亦都定格喺咧就0-0啦。咁啊，连续两轮比赛，我哋嘅下一个对手云浮队咧就保持不败，咁但系入波数都仍然系零啊吓。咁不过咁啊，对于云浮球迷嚟讲，应该系收获嘅。咁啊，因为咧就呢场波亦都系云浮市体育场嘅月超首秀啦。咁啊，几乎咧就全部满座嘅，都能够感受到嗰种排山倒海啊。咁啊，当然我哋肇庆亦都一样啦。咁啊，虽然咧客场啦，啱先我哋讲到，其实都有唔少嘅球迷咧，就去到江门队嘅嗰个体育场当中咧，就支持。当然啦，咁啊，仲有好多场外嘅一啲事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啦，包括咧就系、是、江门姑爷陈百祥啦，咁啊，包括咧就香港著名词作家向雪怀咧，咁啊都系去到咧就系、是、现场咧就为江门队加油鼓劲。另外咧就喺中场休息嘅时间，咁啊两队亦都开展咧就经典环节，就系互相互赠礼物啦。咁啊江门队送出咧就道远凉瓜同埋新会陈皮，咁而我哋肇庆咧就回赠翻咧就系淮泽嘅江平切粉同埋咧就丰开杏花鸡啊。咁另外咧就呢一场比赛咧，咁啊仲同步开启咗抽奖嘅活动啊。咁啊，重磅送出咗包括 Kia 嘅 AI 耳机啦，景天嘅门飞啦，包括咧仲有摩托车等等嘅呢啲丰厚嘅礼品。下一轮嘅比赛第三轮啊，就会放喺5月16日

進行啊，5月16號同埋5月17號啊，下星期咧就冇粵超嘅比賽話，應該講係今星期冇粵超嘅比賽，因為今日已經星期一啦。希望我哋小英隊越戰越勇，再喺主場收穫勝利啊！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今日听紧嘅我哋小电台五一特别节目唱行五一声动肇庆啊！继续都有小弟我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喺呢个早上时间10点到11点咧，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做下节目，倾下偈啊！当然呢两日都系啊，4号同埋5号咁啊，都会有我嘅声音咧，就喺早上时间10点至11点啦，就陪伴住大家。当然啦，唔单止声音嘅，身影都可以睇睇嘅吓，大家可以咧关注咧就系我哋嘅听肇庆微信视频号啊。咁啊喺微信视频号嗰度直接搜得噶啦，听肇庆咁啊，然后咧就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你可以见到我。当然最重要嘅唔系见我，系可以咧就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嘅弹幕留言啊。读读大家啲留言先，我见到好多 friend 留言嘅，包括咧就陆欢婷咧就讲到佢话：，喂，好耐冇见咯，阿神，系啊，精神啊吓。佢就话咧就宵夜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三咁啊。另外咧就一生何求就话早晨啦，咁佢就话咧精彩的比赛带动咗肇庆文旅嘅发展噶嘛，吓咁啊确实系啦。咁另外咧就佢话球可以输，啦啦队又不能输咁样。你最中意我哋边一个啦啦队嘅造型咧？咁样啊？咁另外咧，明月亦都同我哋 say hello 讲早晨噶 ，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再次欢迎你哋入到嚟我哋听肇庆嘅直播间。咁啊，当然啦，入到嚟嘅朋友可以麻烦帮手点点赞啦，好嘛？喺右下方嘅位置直接长揿嗰、拇指，系啦，那个大拇指，然后咧就可以爆赞我哋嘅直播间，帮我哋嘅直播间，哇，推推人气都好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揸紧时间，继续同大家数数，就系关于粤超方面的一些精彩赛况啦，咁第二轮咧就亦都上演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比赛噶，包括咧潮州对阵梅州的比赛啦，咁梅州队咧就第一轮咧就爆冷输俾深圳啊，咁第二轮咧就拒绝爆冷啦，咁最终咧就潮州1-5咧不敌咧就梅州，梅州入了5个球，犀利嘅。咁另外咧就肇庆当然就0-1不敌江门队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咧，就汕头1-1同清远打成平手啊。云浮就0-0同珠海队打成平手。咁仲有咧就深圳队3-1大胜揭阳。咁8号嘅文家栋咧，亦都系上演咗咧就武字。咁另外咧就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咧就第二日嘅赛事啦。咁大家知道其实琴日。另外咧就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咧就第二日嘅赛事啦。咁大家知道其实琴日咧就相对嚟讲天气就冇咁靓仔啦。第二日嘅比赛咧就多场比赛都遭遇到咧就大雨嘅侵袭，但系球员啊照踢，球迷啊照玩啊，雨水就淋不熄大家的热情。咁啊，琴日嘅时间包括咧就茂名咧就1-3就不敌湛江啊，咁啊湛江咧就喺茂名嘅主场咧就赢咗个3-1，咁啊嗰场波亦都系落大雨啊，去到下半场嘅时间啦，咁啊呢场波咧就茂名奥体中心亦都系有25,989名嘅球迷咧到场啊。另外咧就韶关队同清远队同东莞队咧，亦都系打成平手啊！咁啊，除咗话韶关球迷之外咧，仲有嚟自咧就韶关隔篱嚟自湖南嘅兄弟吓，春州嘅球迷亦都系嚟到韶关嘅主场咧，就为粤超呐喊啊！犀利喎，红三角系嘛，红三角好兄弟啊！最终咧就韶关同东莞打成0-0平手啊！咁当然赛场上面亦都出现咗包括点球呢啲咁样精彩嘅画面，但系都射唔入啦。咁啊嚟到咧就系晚上时间咧就汕尾2-1战胜河源。咁另外咧就中山喺主场就0-0咧就逼平咗广州啊！成场比赛都受到咗雨水嘅影响啊！另外就去到就佛山对阵江门的这场波，坐阵就是佛山的主场云秀山体育场三水啊，这个也是就著名粤港澳大湾区佛山西甲的主场嚟。
咁开赛之前咧，就粤超足球嘉年华巡游咧，亦都系率先引爆全城18个特色方阵800多名嘅表演者，从三水文化公园出发，沿住文丰路去到咧就赛场嘅正门。1.2公里嘅大巡游，亦都打造咗咧岭南特色嘅文化窗口啦。咁啊，最终呢一场波又系喺雨中当中咧，就系、是、经历咗90分钟嘅战斗，就0-0，又系打成平手嘅。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都几多0-0嘅比赛嘅。

0: 咁啊，粤超第二轮十场比赛全部踢完。咁啊，刚过去嘅呢个周末亦都适逢咧就五一长假啦。咁啊，粤超除咗俾大家带嚟精彩嘅球赛之外咧，咁啊仲喺体育加文旅融合当中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咧。咁啊，根据翻一啲嘅数据显示咧，五一假期开启以嚟咧，依托粤超比赛嘅进行啦。包括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中心周边的住宿订单量是比同期增长了 467%， 汕头人民体育场周边的住宿订单量亦都增加了 367%， 茂名奥体中心周边的住宿订单量比同期增长了 357%， 包括就中山兴中体育场周边的住宿订单量比同期增加了高达 604%，犀利啦！一场波大火一座城，一张粤超嘅波飞，咁啊亦都系咧悄然地改写咧我哋广东假日经济嘅底层逻辑啊！下一轮嘅赛事咁啊将会喺咧就5月16日进行啦。咁啊睇翻咧就粤超积分榜方面，西区排紧第一嘅咧湛江队吓，未输个波，一胜一平；排紧第二嘅系广州队，都系一胜一平。第三个咧就系江门队一胜一负，咁啊亦都系咧就排紧第三。第四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一胜一负咧就积三分，咁啊排咗喺第四嘅位置。咁而东区方面咧就两战全胜嘅深圳队咧，亦都系排咗喺东区嘅榜首。第二咧就系一胜一平嘅清远队，同埋咧就东莞队。梅州就排喺第三嘅位置，呢个咧就系粤超嘅第二轮比赛嘅积分啦。好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少少时间，我哋都仲可以同大家讲埋咧就粤 BA 方面嘅情况。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新电台五一特别节目星期一，今日咧就5月4日啊，咁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方面嘅相关资讯啦。啱先讲完粤超，跟住落嚟睇下咧就粤 BA 方面啦。咁啊，刚过去嘅呢一个5月2日啦，咁我哋肇庆队咧亦都系坐镇主场咧就四会体育中心体育馆啦，就对阵咧就中山队嘅呢一场波个看点啊在于咧就中山队作为呢个联盟榜首。咁而我哋肇庆队作为联盟榜尾吓，咁啊一个咧就5连胜，一个咧就5连败。咁喺呢一场比赛当中，到底有啲咩睇头呢？咁样，咁我个人认为咧，就首先我哋肇庆队就换咗个新嘅体育馆啦，去到咧就系四会体育中心冼东会体育馆。咁啊呢个馆咧更加之靓，更加之大，系嘛？咁啊音响又靓，系嘛？灯光又正，反正咧就成个场地条件都更加之好。咁啊，俾更加之多嘅球迷能够入场睇波。咁啊，仲有一个亮点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咁啊，亦都系完成咗咧，就系人员嘅替换。啊，有四位年轻嘅新队员咧，亦都系加盟到呢一支嘅肇庆队当中嘅。咁而正好呢四位队员咧，其实都喺呢一场比赛当中系有进入到大名单嘅。啊，包括咧就系12号嘅邓奕豪啦，23号嘅郑裕聪啦，0号嘅周子骄啦，咁啊同埋咧就55号嘅周志哲嘅。咁啊呢场波咧就比分方面咧就最终咧我哋肇庆队57-79咧就不敌中山队啦。咁啊上半场比赛我哋肇庆队嘅队员咧就喺默契方面咧就真系仲系有需要磨合啦。咁啊因为咧就确实第一节比赛咧就陷入咗呢个得分荒啊。全节比赛里头，我哋肇庆队净系得2分嘅啫，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睇到我哋啲球迷都好心急啊！哇，唔系啊嘛，中山队21，我哋肇庆队先2分，系凭借住咧就刘柱铭喺篮底嘅位置偷鸡啊，攞低咗2分嘅啫。咁啊，确实系会见到咧，就中山队喺防守方面啦吓，亦都系做出咗比较大嘅力量啦。咁一开波就已经系咧就全场紧逼我哋肇庆队啦，所以令到我哋肇庆队咧咁啊真系都几紧张下，同埋咧队员方面默契亦都系出现咗问题啦。咁去到第二节比赛咧，咁我哋肇庆队咧先至叫做系开始慢慢地揾翻啲感觉，亦都系稳住阵脚。咁 咁啊，我哋嘅十二号选手邓奕豪啦，呢位咧就北大流川枫吓，亦都系嚟自 CU。

0: BAL， 去年嘅全国总冠军嘅球队北京大学。啊，呢位嚟自我哋盛淮集嘅队员邓奕豪咧，亦都系送出咗好靓嘅锄樽，亦都点燃咗我哋全场观众嘅热情。咁当然，中山队亦都有锄樽啦，吓咁啊，荷花战神高宇峰亦都完成咗粤 B 嘅第一个嘅单手劈扣。咁啊，双方亦都系为大家带嚟咗好精彩嘅表演。咁啊，上半场比赛结束，我哋摄影队18-43咧就落后，好明显见到其实第二节咧，我哋摄影队嘅得分仍然都仲系陷入咗一个比较困难嘅情况。去到下半场比赛，中山队持续发力，保持优势领先。咁啊，摄影队当然喺下半场咧，亦都揾翻一啲感觉啦。咁啊，通过刘柱萌啊，包括梁金海啊，包括陈希啊，包括咧就系邓奕豪嘅一啲嘅得分啦，咁啊亦都系将个比分慢慢地咧就系拉翻大少少啊，依家所谓个拉翻大少少，得分多翻少少。咁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我哋肇庆队系以57-79咧就系不敌咧就系相当之强大嘅中山队。咁啊，数据方面，咁啊第一次代表我哋肇庆队出战嘅邓奕豪，亦都系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5分。咁但系咧就略嫌咧就失误都多少少啊！咁另外仲有呢四个篮板、一个助攻同埋两个抢断。咁中山队内线嘅龙佳欣亦都系收获咗全队最高嘅29分。咁另外亦都有六个篮板、两个抢断嘅贡献啦。咁睇翻呢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呢个摄影队喺磨合方面咧确实比较地生疏。咁因为四位队员确实真系第一次咧就系入队。咁同老队员之间嘅配合咧，亦都系出现咗一啲问题。仲有就系我哋嘅得分点刘柱萌咧，喺多咗呢几位队员之后咧，忽然之间好似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嘅情况，即系多咗几个持球点或者攻击点之后咧，就反而有少少唔系好识打啊！我觉得摄影队啊，咁啊最终就输咗呢场比赛啦。下一场波5月10日继续坐镇四会主场对阵珠海队，希望我哋摄影队继续加油啦！好啦，时间关系，我哋倾到呢度先，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要保护我们的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感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的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啲食富含有维生素同膳食纤维嘅新鲜蔬菜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嘅摄入。第三个系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嘅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好难嚼嘅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同腌制嘅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啲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嘅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了充分的咀嚼之后再吞下去，减少胃的负担。第四个是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血。浓茶和咖啡亦都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损伤，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去保护肠胃道的健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收，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6: 五四新火，
5: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嘅蓬勃生机，离唔开每一位劳动者嘅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你说打的
2: 爸爸，
1: 你说打的
2: 爸爸，
1: 大声一点。

0: 去哪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

0: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绿碗镇村美惠肇庆，鼎湖区开展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五一假期，鼎湖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4月30日上午，绿满镇村美惠肇庆，肇庆市鼎湖区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在坑口街道举行。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参与植树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志愿者等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共同种下一株株新苗，以实际行动为绿美鼎湖再添新绿。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粤深造林光荣传统，动员社会力量常态化参与植树护绿。党员志愿者黄振杰：
3: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美化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的空间，丰富区域的绿化的景观。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能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此次的生态建设当中，营造出一种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的氛围。
2: 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绿化3年行动，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绿美文明新风尚，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五一假期，鼎湖区肇庆新区多个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节日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五一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大赛，比赛地点选址景区内的天空之境，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澄澈，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钓手静坐岸边挥竿入水，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据悉，本次比赛从5月1日持续到5月3日，设有成人竞技区和亲子捞鱼区，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钓手，也有不少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庭。每场鱼获重量前3名的选手还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品。参赛选手陈先生：
4: 那个环境和那个水质呢都挺好的，值得大家来玩一玩，每年如果国庆啊、五一啊搞下都挺好的，值得推荐，最主要是玩得开心。
2: 参赛选手张先生：
5: 亲近大自然，向往大自然，还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耐心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活动啊。
2: 同样在五一假期迎来人气的还有朝阳里湾区中国村。假期首日，朝阳里的街巷已热闹起来，古朴的建筑在晨光中轮廓分明，红灯笼、青砖墙配上假日的欢声笑语，构成一幅生动的岭南民俗画卷。游客们或驻足拍照，或品尝地道小吃，或在草坪上休憩畅聊。游客谢女士：
6: 非常好，
7: 非常好啊，
6: 又悠闲又阴凉，绿化又好，建筑又几有特色，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非常好，系仲想第二次嚟，第三次嚟。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8: 假期出门旅游。

0: 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929，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以下落嚟嘅时间，请继续收听由林敬先生播讲嘅《雍正皇帝》，今日播出第184集。
2: 上回我哋讲到，张氏同尹继善两母子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忽然间个太监啊入嚟话，皇上有圣旨俾佢哋，要佢哋全家接旨，连张氏夫人都有份。仲阴此，系人呢度圣旨读完，下边跪嗰几个人冚唪唥都傻晒。哇，系，睇嚟皇上都好了解佢哋嘅家事喎。咁样一嚟，就真系替尹继善两母子啊出咗啖恶气。嘿，以后呢，你范氏夫人同尹太又唔能够将张氏啊当妹仔咁使啦。点解啊？因为而家张氏亦都系一品夫人。即是话同范夫人同尹太都系咁高咁大。如果你再当佢妹仔咁使啊，咁即系对皇上嘅不敬㗎喇喎。而且皇上喺圣旨度讲到明明白白，话尹继善如果一走呢，就可以带埋张氏返去。哎呀，咁你更加系都冇得啊。呢、这个皇帝管人哋嘅家事居然管到咁嘅地步啊，亦都系前所未有啊。一下子范氏夫人同尹太都唔知点反应好，就连张氏同尹继善两个都吓到呆晒。反而嚟传旨嘅十七爷尹礼，佢好松容咁行咗嚟，向尹太拱拱手话：恭喜尹老相国咯，同范夫人，亦都恭喜继善公同张夫人啊。佢行到落嚟先发觉，嗰四个人仲喐都唔喐咁跪喺度啊，就笑住话：咦，点啊？你哋唔肯接旨谢恩啊？

云太咁先明白过嚟，即系话老臣惊谢皇恩。今年佢都接到旨啦，范夫人啊点敢再讲乜嘢呢？佢嘅心就算好唔开心啊，都只好乖乖地叩头谢恩。允礼就笑住话：我今日仲带咗御赐嘅美酒，要喺呢度为允老相国贺寿。亦都为继贤母子贺喜啊。咩就係咁样。呢家人本嚟嘅好多尴尬事就係呢度圣旨之中终于消离过去啦。且允继贤得到皇上嘅呢度圣旨同母亲係满心欢喜嘅时候，喺皇帝雍正住嘅地方佢係另外一番情景。雍正啱啱听完宏历在允继善那里禀告回来的闲话，说民间谣传雍正是谋朝散位，皇位是来路不正，是他改了皇帝的诏书。本来康熙呢就写着传位给十四皇子，他就改了传位于四子，这才拿到个位置。现在呢之所以要杀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啦等等等等种种难听的说话。又话到呢，那个这的皇太后之所以死，就是被雍正夹生激死的啫。哎呀，这些谣言呢虽然是乱噏廿四，但是又捏造得似层层，听到雍正真是把几火啊。他即时下令将宏时宏就两兄弟叫埋嚟。几父子啊，洗开晒啲太监宫女，亦都洗开咗乔引体，细声咁喺度议论商量。宏时听到啲谣言呢，依佢嘅意思啊，就系干脆将方老先生同孙家咁亦都叫埋嚟。佢话既然听到闲话，要谂下点样对付啊，就一于痛痛快快咁讲清楚、讲明白佢。但系呢个提议呢，就俾宏历拦住咗。佢话三哥，唔系我想驳你嘅主意，只不过呢啲嘢冚唪唥都系宫闱秘闻嚟嘅，明知佢系假噶啦，但系知道嘅人都系越少越好啊！只能够喺遇到有机会嘅时候，揾啲说话讨一讨佢哋，睇下佢哋又知道几多，千祈唔能够专门叫佢哋嚟讲噶。我睇孙家禁嗰度咧，根本就唔使去问，佢如果知道嘅，即刻就会想奏章秘密咁奏俾皇上㗎喇。宏奏呢係俾人由被斗嗰度拉出嚟嘅，至今

0: 到百官。宏就咁讲，唔使问啦，实会受到父王嘅身戚。点知呢，雍正嘅性格虽然急躁，不过唯独佢对呢个细仔一向都系好宽容大量嘅。听到宏就讲埋晒啲唔三唔四咁嘅说话，只系瞪咗眼就话：你咪乱噏廿死，朕有咩家丑唔可以对人讲噶？呢个分明系有人造谣生事啫。原来正系喺北京城里面传嚟传去，而家传到民间老百姓嗰度都就啦。如果捉住制造谣言嘅人，朕一定要用极刑嚟处置佢。宏历呢个时候仲喺度沉思，宏时已经抢先发表自己嘅意见话：阿妈，你讲得啱啊！我睇呢啲谣言啊，唔系乱作出嚟嘅，呢啲宫闱秘事，外人系点样捏造得出啦？哼，我哋嘅阿嫲而家呢日夜勤整，攰出一身病嚟，但系有人佢喺外面散布谣言，嘿，真系居心难测啊，亦都令人发指啊。宏就系睇唔惯佢三哥咁样拍马屁，即刻反驳话：三哥，你呢番说话讲同唔讲一样嘅啫，我哋都系阿嫲嘅仔。唔使讲啊，听到啲谣言啊，梗系痛恨噶啦。而家唔系讲恨唔恨嘅嘢啊，系讲点做至好。我觉得咧，太后逝世呢件事，除咗内宫嘅太监啊，其他人点都唔会乱传到出去嘅。雍正听到咧，赞许咁点一点头，即刻外面喊咗声话：高无用，高无用咧，一直都守喺大殿门口，佢知道。今晚半夜三更，皇上呢叫齐几个仔嚟喺里面秘密议事。哎呀，唔使讲啊，成日出啲大镬嘢啦。所以佢边瞓得着啊？而家一听皇上叫佢，吓到佢成身打咗冷震，连滚带爬咁即刻走入嚟跪低话：哎，皇上，奴才失口。雍正本嚟呢一听到个仔话，实系啲太监传出去嘅。即时想嗌个太监出嚟闹下，点知而家见到高无容，你一时间又谂唔出有咩合适嘅说话嚟闹佢噃。谂一谂，都系稳住阵脚先好啦。于是就话：你虽然唔系六宫都太监，但你每日喺朕嘅身边，其实比嗰啲太监总管重要重要。你要知道自己嘅身份同差事啊！唉，奴才知道呢啲都系主子嘅抬举。我唔听你马屁说话，我呢度办事见人，你有时都会听到片言隻语嘅。点解呢啲事都会传得出去啊？高无容一听呢句说话，吓到成身打晒震啊！即刻叩头话：万岁，奴才呢是有个两代主子嘅，系识得宫中规矩嘅，点解外边乱咁廿四啊？有时呢有啲外面嘅官员入京，佢哋希望叫奴才啊做一啲替佢哋传话，俾个奴才一啲利是啊、红包啊，咁就有嘅啫。其他嘅嘢打死奴才都唔敢做啊！奴才呢边有呢个心，更加边有呢个胆啊？就连喺度侍候嘅人，奴才都咁讲，佢哋都系识规矩噶。佢哋识规矩，唔会泄露宫中嘅事情。甘肃布政使调去湖南呢件事，点解朕都未召见佢，佢本人就先知道啊？主子，主子你姓名，呢件事呢奴才已经查过啦，系秦可儿传出去嘅，我已经将佢打发去生乌拉嗰度啦，呢个唔关奴才嘅事啊。雍正见到自己一句说话吓成佢咁，不禁少笑啊。好啦好啦，近来宫禁不严，门户不紧，有啲唔应该讲出嘅事传到咗外边，朕知道呢个唔关你事嘅，但你亦都有责任。
1: 系，奴才听朝就召集大家训话，边个再咁乱噏廿四呢？奴才一定重重咁打佢一餐藤条，然后赶佢出去。
0: 雍正冷冷咁哼一声话：打一餐藤条就止啦，边个敢泄漏宫闱秘事嘅，朕要杀佢个头。

0: 算啦，你出去先啦。你几人，朕就要竖个样板俾你睇下。
1: 咋？
0: 高武用连滚带爬咁行咗出去。宏力呢睇住佢出到门口啦，先至话：阿嫲，叫我睇呢。如果啲太监去到啲茶楼嗰度吹牛皮嘅时候乱噏24，咁啊绝对会有噶。但系呢件事居然传播到云南、贵州嘅民间，咁啊真系有啲扑朔迷离、不可思议。所以二神以为呢件事虽然唔值得咩大惊小怪，不过都要慎重对待，千祈唔好出咩漏子啊！但系万岁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呢？如果自己能够包容天下，就唔使理咩闲言碎语，为佢自增烦恼啦。雍正啊，点会听唔出宏力嘅意思啊？佢其实喺度劝紧皇帝，所谓见怪不怪就奇怪自败。但系雍正呢，自从听咗呢个消息之后，佢越谂就越唔安乐。老实讲啊，如果呢啲谣言喺官场里面传啊，咁就好办。自己嗌嗰啲传谣言嘅官员出嚟，训斥一番，或者再唔听嘅，捉咗佢哋，杀佢个头，咁佢哋就唔敢再乱讲噶。但系呢啲谣言而家流传喺民间，喺老百姓中间传播噃。咁你做皇帝嘅，唔通用走去啲老百姓身边着过咁解释话俾佢听？喂，我冇做到呢啲事啊，我唔系咁噶，咁咯噃。唉。再加上而家呢，有啲地方啊已经兴起咗百年假，而且屡禁不止。有啲地方呢，有啲人啊扯旗造反，连各行各业之中啊亦都建立咗帮会，各有各嘅势力，各有各嘅途径。朝廷既冇办法拦阻，更加冇办法控制。唉，咁呢啲谣言睇罢啊，会越传越广噶，点算好呢？雍正越谂就越唔安乐。突然之间，佢转向宏力话：，上次朕听你翻嚟讲，话李卫向你举荐一个人叫做咩吴瞎子嘅，有冇嚟到啊？宏力就躬身回答话：，回禀皇阿玛，呢个人已经嚟到咗儿臣嘅府邸，每日都教儿臣练武，万岁，你使唔使见下佢呢？宏时一听呢番说话吃了惊，其实呢，他本来早就知道呢件事㗎喇，正是想找个机会告宏力一状，话他私自蓄养呢啲武士。但他点都估唔到雍正居然知道呢件事，而且仲支持宏力咁做添。哎呀，呢个宏力啊点会咁好彩㗎。雍正沉思一阵就话：朕暂时仲唔想见佢，你就留佢喺你嗰度住住先啦。你啲人无论黑白两道都通嘅，喺民间更加系消息灵通，有啲人仲掌握咗啲帮会势力。呢一点你要好好利用啊！对佢哋，既要施之以恩，又要结之以义，晓之以理，加之以威。如果佢哋肯出面同你讲返说话，比朝廷自己去写报告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你先由兵部嗰度办一个奏章，可以俾佢有个明白嘅身份。朕暂时唔见佢住，又睇情形再讲啦。而家咁多谣言，江湖上有咩动静嘅，就要佢多加注意，多加留心。
1: 是二神明白，
0: 你哋唔好睇小呢啲谣言啊！谣言小则伤人，大则祸国，系唔可以轻易放过噶。宏力你管兵部户部，就要留心政务，顾全大局。朕知道你办事好得力，好高兴。宏时你管嘅政务更加要时时留意，但凡有咩风吹草动，就即刻报俾朕知道。宏就你嘅身体唔好，朕从嚟都唔想加重你副担子。

0: 只系俾你管太常子、太仆子、太医院。你唔好觉得朕唔睇重你啊，亦都唔好觉得朕系俾你喺度养老。你点可以喺府中胡闹嘅呢？你哋三兄弟各有所长，大家都应该尽心嚟帮你嘅老亚马嘛，将天下治理好佢。唔好以为呢，朕正信呢个偏帮嗰个。讲到底啊，朕身边啊净系得你哋三兄弟，你哋系三位一体嘅，知道吗？你哋要和睦共处先可以成事啊！三个人听咧，一齐叩头话：阿玛嘅说话，二神明白啦。叩完头之后，宏氏仲一面郑重嘅神色话：阿玛，我谂过度过呢啲谣言，二神认为圣祖驾崩、皇权交接嗰啲谣言，最有可能有龙科多呢个老匹夫传出去嘅。二神够胆断定，除咗佢之外冇第二个人噶啦。佢而家虽然被圈禁，但系佢都唔可以逃脱责任。杀咗佢就可以震慑嗰啲不法之徒，呢、这个亦都系个办法嚟呀。宏氏点解咁着紧杀龙科多呢？佢仲有好多秘密系未知嘅呢。各位，雍正喺龙科多嗰度发现咗啲咩秘密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如今在肇庆，一批批新生代青年跳出传统就业框架，扎根城市新业态赛道，非遗手作、低空飞行、整理收纳、外卖配送、新媒体主播，多元新职业蓬勃生长。这群年轻人凭着热爱扎根，靠着技能立业，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用心坚守，以平凡实干诠释青年担当，用别样奋斗绘就肇庆青春最美模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如期举办，围绕美好生活主题，集中展示健康休闲、智慧医疗等领域前沿成果。肇庆积极组织20家企业参展，拿下35个展位，展品覆盖男女装、鞋、地毯及挂毯、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10个展区，其中3家企业登上新品发布平台，以技术创新与品质优势向全球采购商亮出肇庆制造硬核实力，为拓展海外市场注入新动能。昨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活动进入第四天，热度不减，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七星岩东门广场，赏端宴精品，品各地乡名，尝特色美食，在文旅交融中度过一段难忘的假期时光。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五一假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肇庆古城墙迎来客流高峰。昨日记者走访发现，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以一言一行守护千年古迹，让文明之花与古城风韵交相辉映，成为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据悉，为引导市民游客文明游览，肇庆古城墙管理部门强化常态化巡查，安排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景区内开展文明引导服务，及时提醒游客规范行为，守护古迹。五一假期，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该美学工坊用一场老建筑的美学蝶变，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老粮仓的走红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热度，与大望粮仓一样，东华村通过美学改造焕发新生，村里的知青咖啡屋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店长陶毅说，5月1日接待了约400人，5月2日约350人，人气和收入都在涨。据统计，肇庆高新区在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旅游收入达3800万元。昨日，五一假期第三天，怀集县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清新的田园风光，该县成为周边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其中，桥头镇与县城周边的亲水露营点

0: 人气爆棚，呈现出一派热闹惬意的假日景象。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4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5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日18时50分，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三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次日，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3日20时至4日20时，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日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大力推进8000万工程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发展成果不断惠民，相关实践成效近日获新华网聚焦点赞。在四会市大沙镇富溪村，宽阔整洁的村道贯通全村，村容村貌清爽有序，悠闲健身场所一应俱全。作为省级8000万工程典型村，这里的人居环境和生活配套持续升级，村民的生活品质得到实实在在提升。富溪村的喜人变化正是四会市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的生动缩影。作为广东省首批8000万工程典型院舍，四会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城乡发展动能不断增强。2025年全市全域 GDP 达到838.8亿元，大沙镇、龙浦镇、厦门镇3个镇跻身全国千强镇。聚焦乡村振兴，四会市加快典型培育和风貌提升，目前已建成49条省级典型村，完成近1.8万栋农房改造提升， 各地乡村环境显著改善，典型村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惠及广大村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四会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县市，综合评价位居全省第二，当前正加快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484.64 亿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一座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加速成型。日前国家级权威媒体新华网刊发广东四会百千万工程绘就城乡和美新图景，聚焦报道四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生动实践与显著成效。接下来四会将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不断总结推广可复制的四会经验，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奋力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日前四会市岭南学校以书香浸润童年，阅读点亮梦想为主题的草坪故事会在校园操场温情举行，夕阳为草坪道上暖金，微风伴随着书香与欢笑，全体小学师生与每班受邀的家长齐聚绿荫之上，以天为幕，以草为席，共同开启一场沉浸式开放式的阅读盛宴，让文字在自然中流淌，让故事滋养童心成长。互动现场精心布置，横幅高原温馨又充满童趣，草坪上划分出专属阅读区域，各班整齐围坐，孩子们带着自己心爱的书籍，沉浸在奇妙的故事世界入边。场地中央特别设置方形分享区，台凳整齐排放，受邀家长同孩子们并肩而坐，成为现场最温暖的风景。大家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孩子们用生动的语言搭配可爱的动作，绘声绘色地分享自己最爱的绘本和故事，朗朗书声和阵阵掌声交织，成为校园入边最动人的旋律。这次草坪故事会让阅读摆脱了教室的边界，让知识与自然相融，让亲子陪伴更有温度，孩子们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在分享中收获成长，在自然中涵养品格。学校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校园阅读文化，开展更多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每一段童年时光，让阅读点亮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听遍名城美景，
4: 领略岭南风情，
3: 声临其境，
4: 带你游肇庆。
3: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将带你走进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风开千层峰。千层峰景区位于河怡口镇东南八公里的黄江河畔，由重重叠叠色彩斑斓的砂叶岩和局部钙质叶岩构成，属砂岩峰林地貌，形成于3亿8千万年前的泥盘纪。这里群峰耸立，苍翠欲滴，主峰高233米，如倚天长剑，直插云霄，奇伟尽显。山虽不高，但却集黄山之奇、华山之险、庐山之秀、峨眉之幽于一身，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在千层峰的山谷中，一棵气势如龙的迎客松傲然挺立，它从山边岩石处横空到圆，如同在岩里伸出的手，焦急地凝视着远方，仿佛在这里欢迎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千层峰不单只以奇峰著称，秀水临海等的丰富旅游资源同样引人入胜，这里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观赏。我省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秦岳生先生就曾经6次到访，并在石壁上提写了迎客两个字，为千层峰增添了一份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暮春三月清明前后，千层峰更是美不胜收，万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怒放，呈现出垂壁千层石、 悬空万朵花的壮丽景色，令人流连忘返。这个就是

0: 肇庆风开千层风，一个集自然美景与文化底蕴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如果你都想亲身体验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震撼与美丽，不妨亲自来一探究竟啊！好了，今日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如今在肇庆，一批批新生代青年跳出传统就业框架，扎根城市新业态赛道，非遗手作、低空飞行、整理收纳、外卖配送、新媒体主播，多元新职业蓬勃生长。这群年轻人凭着热爱扎根，靠着技能立业，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用心坚守，以平凡实干诠释青年担当，用别样奋斗绘就肇庆青春最美模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如期举办，围绕美好生活主题，集中展示健康休闲、智慧医疗等领域前沿成果。肇庆积极组织20家企业参展，拿下35个展位，展品覆盖男女装、鞋、地毯及挂毯、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10个展区，其中3家企业登上新品发布平台，以技术创新与品质优势向全球采购商亮出肇庆制造硬核实力，为拓展海外市场注入新动能。昨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活动进入第四天，热度不减，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七星岩东门广场，赏端宴精品，品各地乡名，尝特色美食，在文旅交融中度过一段难忘的假期时光。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五一假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肇庆古城墙迎来客流高峰。昨日记者走访发现，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以一言一行守护千年古迹，让文明之花与古城风韵交相辉映，成为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据悉，为引导市民游客文明游览，肇庆古城墙管理部门强化常态化巡查，安排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景区内开展文明引导服务，及时提醒游客规范行为，守护古迹。五一假期，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日均接待游客超一万人次。该美学工坊用一场老建筑的美学蝶变，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老粮仓的走红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热度，与大望粮仓一样，东华村通过美学改造焕发新生，村里的知青咖啡屋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店长陶艺说，5月1日接待了约400人，5月2日约350人，人气和收入都在涨。据统计，肇庆高新区在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约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800万元。昨日，五一假期第三天，怀集县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清新的田园风光，该县成为周边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其中，桥头镇与县城周边的亲水露营点人气爆棚，呈现出一派热闹惬意的假日景象。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4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5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

0: 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日18时50分，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3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三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十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九枚金牌。次日，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3日20时至4日20时，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日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日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绿满镇村美惠肇庆，鼎湖区开展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五一假期鼎湖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4月30日上午，绿满镇村美惠肇庆肇庆市鼎湖区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在坑口街道举行，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参与植树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志愿者等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共同种下一株株新苗，以实际行动为绿美鼎湖再添新绿。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粤深造林光荣传统，动员社会力量常态化参与植树护绿。党员志愿者黄振杰：
3: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美化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的空间，丰富区域的绿化的景观，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能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此次的生态建设当中，营造出一种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的氛围。
2: 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绿化三年行动，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绿美文明新风尚，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五一假期，鼎湖区肇庆新区多个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节日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五一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大赛。比赛地点选址景区内的天空之境，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澄澈，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钓手静坐岸边挥竿入水，一派人与

0: 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据悉，本次比赛从5月1日持续到5月3日，设有成人竞技区和亲子捞鱼区，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钓手，也有不少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庭。每场鱼获重量前三名的选手还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品。参赛选手陈先生：
1: 那个环境和那个水质呢都挺好的，值得打。

0: 上休憩畅聊，游客谢女士，
1: 非常好，
2: 非常好啊！
1: 又悠闲，又阴凉，绿化又好，建筑又几有特色，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非常好。系，仲想第二次嚟，第三次嚟。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去德庆行下，一起探寻德庆学宫的千年风华。德庆学宫又称德庆孔庙，位于德城镇朝阳西路北，始建于北宋大中长符四年，即1011年，重建于元大德元年，即1297年，是岭南现存最古老的孔庙之一。德庆学宫建筑群以南北为宗族，呈东西中三路分布，闸殿、坛、阁、祠、武及祠、桥等多种建筑于明幻祠、香贤祠等。其中大成殿是德庆学宫的主体建筑，采用罕见明幻祠、香贤祠等。其中大成殿是德庆学宫的主体建筑，采用罕见的元代木构建筑，保留着宋元两代建筑的风格和特点。其八柱撑空的木梁架结构更是建筑学上的孤品。从北宋到清朝，德庆学宫一直是兴学育才、专孔专儒的重要场所，对儒学和相关学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今德庆学宫依然传承着崇文尚学的风气，每年还会举办祭孔活动和小学新生开笔礼。漫步在德庆学宫，你可以感受到千年古建筑的韵味，领略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放开周边地区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放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黑刀，千年不遁，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珍馐，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

0: 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小英电台五一假期节目《昌行五一声动肇庆》，我是英图，大家你好吗？嗱，今日咧就系五月四号，2026年咧系五四运动107周年，亦都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嘅104周年，同时亦都系15开局之年。喺五四青年节到嚟之际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咧，系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系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意、致日祝贺，并提出殷切嘅期望。广大青年要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广大青年更要胸怀远大理想，持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在我们市的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举行了以迎心聚力担使命、奋接扬帆当先锋为主题的2026年度肇庆市新团员示范性入团仪式暨端州区五四主题团友活动。团员队伍驻足中共西江特委交通站旧址，重温暗潮之下的忠诚守望，行入到红墙绿瓦的高腰学宫，感受独立团军士刻苦训练的红色革命印记，最终到达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传承勇毅担当的铁军光荣传统。新团员们用他们的脚步丈量着历史，用心灵感悟着初心，令到入团教育是更具温度、更有深度、更富有感染力。而其中优秀团员代表是号召新的团员要以入团仪式为新的起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在共青团的旗帜之下并肩前行，用理想照亮前路，用奋斗书写担当。

0: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今天是5月4号，所以我们的话题方面都会围绕五四青年节。可以说就在我们肇庆这里，也都是有很多的青年朋友是非常之犀利的。你数下来，有运动健将梁小静、麦家蝶，他们在赛场上是为国争光，还有郑清华博士林敏在大型一体化压注力技术领域上攻关。更加少不到就是共金妹妹陈慧将论文写在了我们的大地之上。这一班的青年和肇庆这个地方正在完成一场双向奔赴。我们肇庆的青年迎风而立，向难而行，他们是关键时刻敢担当的硬骨头。这一份的担当是跨越着山海的国家国情怀。20岁的肇庆青年夏志辉，咁佢系扎根海拔4600米嘅藏区戍守边疆。肇庆学院先后派出咗17批援藏、8批援疆嘅师生。外事有100多名嘅青年教师跨越千里

志愿者投入服务，总的服务时长超过了110,000小时。通过微笑服务，耐心答疑，收到了广泛的认可。现在我们市实名注册的志愿者突破了101,000人，累计开展志愿活动是超过7,785.8万小时。近期舉行的 UBA 常規賽裏面，賽場之外，一班穿著志願紅的青年志願者是堅守自己的崗位，貼心服務，以青春之名護航賽事，成為賽事當中一道溫暖而又亮眼的風景線。從賽前細緻的培訓籌備，到賽中的全程保障，再到賽後有序收尾，肇慶青年志願者以飽滿的熱情、认真的态度完成赛事的保障各项服务。他们用坚守和付出来为现场的观众营造了安全、文明、有序的观赛环境，更加是用他们的行动去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肇庆青年的责任担当和青春风采。

0: 咗你，睇下我哋肇庆青年嘅风采。我哋肇庆青年啦，务实肯干，唔系话中意空洞嘅口号嘅人，而系偏爱咧实打实嘅练本领。因为呢一份嘅实干系技能报国嘅青春实现。十八岁嘅小姑娘姚妮君获得咗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首金，令到世界睇见咗我哋肇庆青年精益求精嘅工匠精神。在少年，在我们肇庆这里有无数的职教青年会通过订单班从校园直通到车间，成为着能工巧匠。而深夜抢修的电力青年，节假日值守的青年医护，穿梭街巷的网约配送员，90后陶建聪、00后林尚希在送餐途中遇见车辆翻侧的情况，挺身救出了被困的车主，而被获评为先锋骑手。海关青年组建通关保障先锋队，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助力2025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从街头巷尾到通关口岸，这一班的肇庆青年用心守护着城市的每一根无细血管。我哋肇庆嘅青年敢闯敢试，勇于担当，用创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呢一份嘅创新系尖端突围嘅硬核勇气。喺小鹏汽车、宁德时代、风华高科等嘅企业研发一线，青年团队勇挑重担。风华高科青年科研团队攻克八项关键材料自主供应，协同开发的多高端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设备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在第19届挑战杯国赛上，肇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团队凭借内蕴道理、水道内源抗坏血栓对激素信号感知与氮响应调控的机制研究项目，从全国2700多所的高校、40多万件的作品里面斩获2等奖。而在创客广东等多个赛事里面，我们肇庆的青年亦都是屡获佳绩，各项的成果能够成功地进行转化，助力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国产化升级。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仲有嘅就系我哋嘅青年端演非遗传承人柳飞，咁坚守住传统工序，同时助力新媒体，令到千年演都活起嚟。广宁嘅青年武术从业者推动传统武术进入到校园，红色青年宣讲团用青言青语讲述住叶挺独立团嘅革命故事。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及过，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在一些大型的赛事里面，也都是纷纷这样去参与积极的响应。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都是有1459名的志愿者是投身到白芝麻工程。高腰95后青年梁志鹏返乡教村民直播带货，带动3000多人增收将近是600万元。而他个人在2025年是获评广东省白芝麻工程先进个人。近年来，我市都是联动。

住北大、清华等嘅高校，组建咗1920支嘅青年突击队，带动住30000名学子入院下乡。青年大学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四通清源汇六兴粤赴四回实践支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肇庆施政实践团队等的团队，是荣获2025年度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展示交流活动当中的优秀学生团队这样的称号。可以话咧，喺咁多嘅一个活动里边啦，咁多嘅项目当中吓，亦都能够咧就系见识到啦，我哋肇庆青年啦，系不断通过自身嘅一个发展啦，以及系成长，去体现住自身嘅价值。

五月嘅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嘅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哋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哋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大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发展成果不断惠民，相关实践成效近日获新华网聚焦点赞。在社会市大沙镇富溪村，宽阔整洁的村道贯通全村，村容村貌清爽有序，悠闲健身场所一应俱全。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里的人居环境和生活配套持续升级，村民的生活品质得到实实在在提升。富溪村的喜人变化正是社会市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缩影。作为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院舍，社会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城乡发展动能不断增强。2025年，全市全域 GDP 达到838.8亿元，大沙镇、龙浦镇、厦门镇三个镇跻身全国千强镇，聚焦乡村振兴，社会市加快典型培育和风貌提升。目前已建成49条省级典型村，完成近1.8万栋农房改造提升，各地乡村环境显著改善，典型村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惠及广大村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社会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试点院舍，综合评价位居全省第二。当前正加快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重点项目，总投资

0: 达484.64亿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一座宜居宜业、产城融合嘅现代化城市加速成形。日前，国家级权威媒体新华网刊发广东四会百千万工程绘就城乡和美新图景，聚焦报道四会推进抱怨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生动实践与显著成效。接下来，四会将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不断总结推广可复制的四会经验，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奋力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日前，四会市岭南学校以书香浸润童年，阅读点亮梦想为主题的草坪故事会在校园操场温情举行，夕阳为草坪道上暖金，微风伴随着书香与欢笑，全体小学师生与每班受邀的家长齐聚绿荫之上，以天为幕，以草为席，共同开启一场沉浸式开放式的阅读盛宴，让文字在自然中流淌，让故事滋养童心成长。活动现场精心布置，横幅高悬，温馨又充满童趣。草坪上划分出专属阅读区域，各班整齐围坐，孩子们带着自己心爱的书籍，沉浸在奇妙的故事世界入边。场地中央特别设置方形分享区，台凳整齐排放，受邀家长同孩子们并肩而坐，成为现场最温暖的风景。大家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孩子们用生动的语言搭配可爱的动作，绘声绘色地分享自己最爱的绘本和故事，朗朗书声和阵阵掌声交织，成为校园入边最动人的旋律。这次草坪故事会让阅读摆脱了教室的边界，让知识与自然相融，让亲子陪伴更有温度，孩子们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在分享中收获成长，在自然中涵养品格。学校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校园阅读文化，开展更多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每一段童年时光，让阅读点亮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 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乡愁的祠堂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2: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3: 半点过后回来的时间，继续都有我们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唱行五一，声动肇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肇庆的春天正在和青春一同拔节生长，在双向奔赴当中成就你我。继续来细数我们肇庆青年的一些威水史。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之上，全省是161所的高校，有36000多件的作品是同台竞技。而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的青年团队将我是四会地斗镇一间的旧电影院改造成为集咖啡文创于一体的文化艺术中心，令到沉寂的空间因为奇思妙想而获得重生，成为了乡村文旅的新地标。上世纪70年代，有20000多名的青年在我市怀集乐山用143日的时间将荒山变成林海。半个世纪之后，95后第三代的守林员张彬彬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巡山护林。现在有好事种棵树成为了肇庆年轻人的新时尚。2023年以来，超过了23.5万人次的青少年在我们肇庆这片土地上种落了44000棵树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面，跟大家去细数的是我们肇庆青年的种种去通过他们的奋斗，通过他们的努力，去令到我们肇庆更加之美丽的一个事迹。更加也是有好的消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近期共青团是中央公布了是2026年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我省是28个人是获得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而其中肇庆籍的医学专家梁文华以及运动员莫家蝶是上榜的。

0: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我们刚才讲到了2026年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其中就是我们摄影席医学专家梁文华以及运动员莫家蝶是有榜上有名的。作为党员医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梁文华教授长期致力于肺癌的早诊早治这个关乎到人民健康的重大课题，所以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和社会服务当中，他也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系统性原创性的成就，不单止显著提升了就是我们国家肺癌诊治的水平，更加是为全球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而面对着肺癌发现晚诊治难这些的临床的痛点，梁文华教授也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贯穿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临床转化的全链条创新，在肺癌防治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了重要的突破。而讲到运动员莫家蝶，大家对他亦都系非常之熟悉了。在2017年的时候，17岁的莫家蝶在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上边是一鸣惊人，斩获女子400米冠军及二程接力金牌，并破赛会的纪录，迎来了他个人职业生涯首个高光时刻。之后呢，他都是稳步咁样去成长啦，去到咗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呢，是斩获咗有四金一银，2021年第14届全运会上斩获咗女子400米栏冠军，攞低咗生涯首个全运会金牌。而在2023年，他包揽了全国田径各大赛事400米栏冠军、亚运会摘银破赛会纪录。2025年又迎来了一个巅峰了，5月份他是夺得了第26届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子400米栏冠军，企上了亚洲之巅。9月份又突破自己的一个运动的极限，闯入到东京世锦赛半决赛。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上也是创造了历史，一个人是独揽三金一银，成为了全运会历史上首位单届收获四枚奖牌的田径女选手。莫家蝶亦都系曾经有讲过，当佢仲系肇庆一个普通嘅女仔嘅时候，奥运赛场就好似天边嘅星星一样咁遥远。但系当佢真正企上咗呢条嘅赛道之后，先至明白到再遥远嘅梦想啦，只要一步一步咁样奔跑，终于系会能够达到嘅。

0: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湾区潮涌，西江繁满，每一位向上生长的肇庆青年都是这座城市里面最动人的风景。未来肇庆青年必将会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先锋之力砥砺初心，以实干之行不负韶华，奋力书写属于肇庆青年的时代答卷。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转瞬即逝的年华，是校服上面的墨痕，书台上面的纸条，是盛夏晚风里面没讲出口的告白。亦都有人说青春是一场莽撞的奔赴，是跌跌撞撞的成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青春是奔赴山海，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哪怕前路漫漫，依然会带着热忱奔赴远方。其实青春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亦都从来不有特定的年龄限制，而是一种刻在了我们骨子里面的心境。我们或者会长大，或者会褪去了曾经的志气，亦都会在生活的打磨当中变得日渐沉稳。但是只有我们心目当中的热爱，这团火没熄灭，只要前行的脚步没停低，我们就永远都是年轻人。

0: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遁，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1: 五四新火，
0: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5: 一路同游。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系菲菲，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肇庆广宁嘅竹海大观旅游区，一同感受呢片竹嘅王国。广宁竹海大观旅游区位于广宁县南街街道平头沙，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以竹子为主题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占地 1.2 万亩。这里的空气负离子每立方米多达9.8万个，是中国南部最大的氧吧之一，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走进景区，你会被满眼的竹所震撼。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种巨龙竹，最迷你的竹种飞白竹，还有红宝石竹、黄金竹、银丝竹等100多个珍稀的竹的品种。四季更替，竹海的风貌亦都随之而变化，春看竹雾，夏赏竹绿，秋览竹浪，冬观竹翠，各有韵味。广宁人爱竹、喜竹、种竹，广宁县因此享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这里的竹笋、竹笋虫、竹筒饭、竹林鸡等的竹林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竹的制品更加是琳琅满目，从竹席、竹沙发到竹篮、竹扇，无不体现了竹的实用与美观。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的竹海之旅就游到这里。如果你都被这片竹海所吸引，不妨亲自来体验一番。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1: 一路同游。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根除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嘅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些食富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的摄入。第三个是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的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很难嚼的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和醃製的食品當中，亞硝胺類化合物有致癌作用，應該盡量少些食，可以選擇溫和、容易消化的食品，細嚼慢咽，食物經過了充分的咀嚼之後再吞下去，減少胃的負擔。第四個是戒煙限酒，少飲濃茶和濃咖啡，酒精會造成胃黏膜的損傷，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腫甚至出血，濃茶和咖啡亦都會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損傷，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去保护肠胃道嘅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绿满镇村美辉肇庆，鼎湖区开展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五一假期，鼎湖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4月30日上午，绿满镇村美辉肇庆，肇庆市鼎湖区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在坑口街道举行。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参与植树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志愿者等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共同种下一株株新苗，以实际行动为绿美鼎湖再添新绿。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粤深造林光荣传统，动员社会力量常态化参与植树护绿。党员志愿者黄振杰：
3: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美化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的空间，丰富区域的绿化的景观。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能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此次的生态建设当中，营造出一种人云亦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的氛围。
2: 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绿化3年行动，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绿美文明新风尚，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五一假期，鼎湖区肇庆新区多个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节日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五一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大赛，比赛地点选址景区内的天空之境，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澄澈，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钓手静坐岸边挥竿入水，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据悉，本次比赛从5月1日持续到5月3日，设有成人竞技区和亲子捞鱼区，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钓手，也有不少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庭。每场鱼获重量前3名的选手还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品。参赛选手陈先生：
4: 那个环境同埋那个水质呢都挺好的，值得大家来玩一玩，每年如果国庆啊、五一啊搞下都挺好的，值得推荐，最主要是玩得开心。
2: 参赛选手张先生：
5: 亲近大自然，向往大自然，还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耐心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活动啊。
2: 同样在五一假期迎来人气的还有朝阳里湾区中国村。假期首日，朝阳里的街巷已热闹起来，古朴的建筑在晨光中轮廓分明，红灯笼、青砖墙配上假日的欢声笑语，构成一幅生动的岭南民俗画卷。游客们或驻足拍照，或品尝地道小吃，或在草坪上休憩畅聊。游客谢女士：
6: 非常好，
7: 非常好啊，
6: 又悠闲又阴凉，绿化又好，建筑又几有特色，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非常好。系，仲想第二次嚟，第三次嚟。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8: 一路同游。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第135届广交会三期，肇庆企业携硬核新品抢滩全球市场。五一假期，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不停歇，冲刺年底全线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4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文章指出，青年向上，国家向前。人工智能创新突破离不开一大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埋头攻关，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见证着许多90后、00后新农人辛勤付出，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强军兴军，战鼓激昂，凝聚着广大青年官兵的拼搏奉献，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双向奔赴中做出青春贡献，成就个人梦想。奋进十五五最需要青年人的干劲、冲劲、闯劲，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广大青年才能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文章强调，从百余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奋斗的底色始终如一，让我们争做胸怀理想的追梦人，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1: 广阔行天下。
2: 第135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肇庆企业携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聚焦服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等核心品类，通过新品发布、精准对接等方式，展现肇庆制造的硬核实力。5月2日，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登上新品发布舞台，面向全球首发 V7 成人极限轮滑鞋，该产品为世界冠军联名款，采用特殊 PU 材料，兼顾穿着舒适性与高强度动作所需的力学支撑。研发过程中历经十余个测试版本优化，在细节、重量与材料配比上反复打磨，确保支撑性和耐用性达到顶级水准。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伟成：
3: 广交会这种新品发布呢，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地方的人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了解到一个品牌，而对广交会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新品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一个关注了，不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像欧美地区，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订单，像一些其他国家地区，像中东、南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订单。
2: 此外，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也在5月3日广交会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T31 无线电子体温贴新品，该产品突破传统测温设备局限，可实现24小时连续动态测温，搭配专属 APP 能实时同步体温数据，生成变化曲线， 兼具高精度与便捷性，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认证，达到医用级。

0: 标准适用于家庭日常监测、医院术后追踪、康养机构监护等多个场景。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邓志燕：
1: 我们健奥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5年了，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127个国家。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动态的测量，就像我们是一款 T31的产品，得到了全国的好评。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测温产品。那我们健奥的测量产品的话，已经在全球的销量已经排到了前端去。
0: 本届广交会上，肇庆企业的新品发布既是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肇庆制造业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的生动缩影。肇庆制造正借助广交会这一全球贸易平台，持续绽放新光彩，拓展全球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五一假期，当各地景区迎来出游高峰时，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和最后一个贯通节点，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记者来到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肇明高速九工区经理张卫：
3: 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确保我们的整个肇明高速顺利贯通。
0: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肇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3: 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肇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0: 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请到广东过五一。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各景区景点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区文旅消费全面升温，实现假期开门红。在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的高腰海金沙滩，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市民冯女士：
4: 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景区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我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0: 市民邓女士：
5: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 每处都是像一道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

0: 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1: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不仅配备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更打造了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模式。白天游客可踏沙戏水，参与亲子互动，夜晚夜间市集灯火璀璨，烧烤香气四溢，音乐展演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赏江景、品美食，解锁多样度假体验。游客夏女士：
2: 挺好，我起身都可以的，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喺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1: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收拾行囊，奔赴山海，感受诗和远方的惬意。记者三日在肇庆星湖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美丽山水间畅享假期。在七星岩景区，丰富的文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而美丽的山水也让游客陶醉在其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自觉遵守景区秩序，

0: 比赛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落幕预赛争夺，由赵庆吉名将梁晓静领衔，刘国仪、朱俊颖、陈宇杰组成的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全新阵容，以42秒62的近七年最佳战绩斩获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决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四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五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三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文旅部消息，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三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三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当地时间三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92.9 FM94.9，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4: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6: 你必然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气质，对吧？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

0: 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

0: 策，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6: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5: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9: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块状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0: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4: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0: 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

0: 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养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养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是自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收，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54生活，
1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155，创造新业绩，第135届广交会三期，肇庆企业携硬核新品抢滩全球市场，五一假期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不停歇，冲刺年底全线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4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155，创造新业绩。文章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文章指出，青年向上，国家向前。人工智能创新突破，离不开一大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埋头攻关。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见证着许多90后、00后新农人辛勤付出。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强军兴军，战鼓激昂，凝聚着广大青年官兵的拼搏奉献。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双向奔赴中做出青春贡献，成就个人梦想。奋进155，最需要青年人的干劲、冲劲、闯劲。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广大青年才能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文章强调，从百余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奋斗的底色始终如一。让我们争做胸怀理想的追梦人，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3: 广阔行天下。
2: 第135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肇庆企业携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聚焦服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等核心品类，通过新品发布、精准对接等方式，展现肇庆制造的硬核实力。5月2日，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登上新品发布舞台，面向全球首发 V7 成人极限轮滑鞋，该产品为世界冠军联名款，采用特殊 PU 材料，兼顾穿着舒适性与高强度动作所需的力学支撑。研发过程中历经10余个测试版本优化，在细节、重量与材料配比上反复打磨，确保支撑性和耐用性达到顶级水准。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伟成。
4: 广交会这种新品发布呢，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地方的人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了解到一个品牌，而对广交会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新品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一个关注了，不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像欧美地区，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订单，像一些其他国家地区，像中东、南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订单。
2: 此外，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也在5月3日广交会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T31 无线电子体温贴新品，该产品突破传统测温设备局限，可实现24小时连续动态测温，搭配专属 APP 能实时同步体温数据， 生成变化曲线，兼具高精度与便捷性，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认证，达到医用级标准，适用于家庭日常监测、医院术后追踪、康养机构监护等多个场景。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邓志燕：
5: 我们健奥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5年了，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127个国家。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动态的测量，就像我们是一款 T31的产品，受到了全国的好评。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测温产品。那我们健奥的测量产品的话，
2: 本届广交会上，肇庆企业的新品发布既是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肇庆制造业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的生动缩影。肇庆制造正借助广交会这一全球贸易平台，持续绽放新光彩，拓展全球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五一假期，当各地景区迎来出游高峰时，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和最后一个贯通节点，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记者来到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肇明高速九工区经理张卫：
7: 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啊，确保我们的整个肇明高速顺利贯通。
2: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肇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7: 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肇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2: 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

0: 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请到广东过五一。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各景区景点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区文旅消费全面升温，实现假期开门红。在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的高腰海金沙滩，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市民冯女士
2: 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景区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我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0: 市民邓女士：
3: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到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0: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不仅配备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更打造了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模式。白天游客可踏沙戏水，参与亲子互动，夜晚夜间市集灯火璀璨，烧烤香气四溢，音乐展演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赏江景、品美食，解锁多样度假体验。游客夏女士：
4: 挺好，每身都可以的，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咁其他地方游喺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收拾行囊，奔赴山海，感受诗和远方的惬意。记者三日在肇庆星湖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美丽山水间畅享假期。在七星岩景区，丰富的文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而美丽的山水也让游客陶醉在其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进入园区，在休息吃东西时也会自觉把包装袋、饮水瓶扔到垃圾桶内，做到文明旅游。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5: 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我们已全面落实活动策划、服务保障、安全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力求让每位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和游客，美丽的七星岩需要大家共同呵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美景之下，文明成为动人的底色，文明旅游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里。游客：
6: 山水的风景挺好的。
7: 你觉得怎么从自身开始践行一个文明旅游呢？
6: 不乱扔垃圾，讲文明，保护环境。对。
0: 五一假期，星湖景区为丰富游客假期游玩体验，还安排了丰富的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化的文旅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让我们带

0: 着文明出发，用文明守护美好，让每一次旅行都既舒心又有意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落幕预赛争夺，由肇庆籍名将梁晓静领衔，刘国怡、朱俊颖、陈雨姐组成的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全新阵容，以42秒62的近7年最佳战绩斩获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决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五一假期前2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

0: 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 515.0 万个。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两小时。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3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当地时间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4: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5: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6: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7: 我鍾意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8: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9: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84集。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上回我哋讲到，张氏同尹继善两母子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忽然间个太监啊入嚟话，皇上有圣旨俾佢哋，要佢哋全家接旨，连张氏夫人都有份。张氏听到真系成个吓都呆晒啊！嗱，各位，张氏呢，佢喺尹府里边只不过系侍妾身份，同妹仔啊差唔多。平时啊，仲要服侍啊啲老爷啊，甚至啲仔啊咁样，根本就冇乜地位。而且呢，尹太连门口都唔准佢出，咁佢点会识咩人先得噶？一向以嚟都冇人知道有呢个尹继善嘅亲生母亲存在，个个都以为呢佢个大妈生嘅。啊，而家嗰度圣旨居然话连张氏夫人都有份、啊，你话吓到佢呢？是不是成个人打个大突啊？就在这个时候，尹继善亦都不顾得那么多了，只好搀扶着他，就跟在尹太和范夫人身后一起来到大厅。尹太看一下香案早就已经备好了，就叫张氏说，既然圣旨提到你，你也站过来啦。张氏咁先好胆怯咁企喺个下边。嗱，各位，平时呢个张氏啊系妹仔咁嘅身份嘅啫嘛，又点能够同尹太佢哋企埋一拍呢？难怪佢会心惊嘅。就喺呢个时候，黎传圣旨嘅十七爷尹礼啊，已经喺上手企定啦，高慕容就行过嚟，佢手里边咧捧咗个金盘，喺盘里边。放咗到金碧辉煌嘅一品照明嘅服饰，仲有两个金灿灿嘅头号大金元宝。喺嗰套服饰上面压咗一顶流花金座嘅朝冠，除咗三粒好似玉米咁大嘅东珠，中间仲镶咗粒樱桃咁大嘅红宝石，喺灯光下闪闪发光啊！范氏夫人一睇就觉得奇怪啦。咦，以前我咪已经俾康熙皇帝上咗呢套咁嘅行头㗎啦咩？又送多份嚟係俾边个㗎？请呢个时候十七爷尹礼开声啦。全圣旨，尹太尹继善范氏张氏停先，万岁万岁万万岁，四人一起跪低叩头。只见圣旨话，尹太追随先帝经贤，有辅助朕，真系朕嘅心腹重臣，而且教子有方，尹继善秉公为命，诚心事主，两父子都为朝廷柱石，实为天朝之圣事。这个当然是尹太佢教导有方，但是张氏夫人上夫教子之功亦不可没。以前虽然各有封赏，但是张氏夫人又怎能够以一介青衣而对显贵呢？着魏亲王亲自传旨，赐张氏和范氏夫人同为镇国将军一品诏命夫人，以后尹继善回任的时候，命张氏随同前往钦此。哎呀，这度圣旨读完，下面跪的几个人冚唪唥都傻晒。哇，是看来皇上都好了解他们的家事，这样一来就真是替尹继善两母子出了啖恶气。嘿，以后呢 你范氏夫人同允太又唔能够将张氏当妹仔咁使啦。点解呀？因为而家张氏亦都係一品夫人，即係话同范夫人同允太都係咁高咁大。如果你再当佢妹仔咁使呀，咁即係对皇上嘅不敬㗎喇嘛。而且皇上喺圣旨度讲到明明白白，话允继善如果一走呢，就可以带埋张氏返去。嘿呀，咁你更加系 A 都冇得 A 呀。呢个皇帝管人哋嘅家事居然管到咁嘅地步啊，亦都系前所未有啊。一下子范氏夫人同允太都唔知点反应好，就连张氏同允继善两个都吓到呆晒啊。反而嚟全子嘅十七爷允礼，佢好松容咁行咗嚟，向允太拱拱手话：恭喜允老上阁咯，同范夫人，亦都恭喜继善公同张夫人啊。佢行到落嚟先发觉，嗰四个人仲喐都唔喐咁跪喺度啊，就笑住话：咦，点啊？你哋唔肯接旨谢恩啊？允太咁先明白过嚟，即系话老臣敬谢皇恩。今年佢都接到旨啦，范夫人啊点敢再讲乜嘢呢？佢嘅心就算好唔开心啊，佢只好乖乖地叩头谢恩。允礼就笑住话：我今日仲带咗御赐嘅美酒，要喺呢度为允老相阁贺寿。亦都为继善母子贺喜啊。咩就係咁样，呢家人本嚟嘅好多尴尬事就喺呢度圣旨之中终于消离过去啦。且允继善得到皇上嘅呢度圣旨，同母亲係满心欢喜嘅时候，喺皇帝雍正住嘅地方，佢係另外一番情景。雍正啱啱听完宏历在允继善那里禀告回来的闲话，说民间谣传雍正谋朝散位，皇位来路不正，是他改了皇帝的诏书。本来康熙呢就写着传位给十四皇子，他就改了传位于四子，这才拿到个位置。现在之所以要杀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啦等等等等种种难听的说话。又话到呢，那个这样的皇太后之所以死，就是被雍正夹生激死的啫。哎呀，这些谣言呢虽然是乱噏廿四，但是又捏造得似层层，听到雍正真是把几火啊。他即时下令将宏时宏就两兄弟叫埋嚟。几父子啊，洗开晒啲太监宫女，亦都洗开咗乔引体，细声咁样嚟议论商量。宏时听到啲谣言呢，依佢嘅意思啊，就系干脆将方老先生同孙家咁亦都叫埋嚟。佢话既然听到闲话，要谂下点样对付啊，就一于痛痛快快咁讲清楚、讲明白佢。但系呢个提议呢，就俾宏历拦住咗。佢话：三哥，唔是我想驳你的主意，只不过呢啲嘢冚棒都是恭维秘闻嚟嘅，明知佢是假㗎喇，但係知道人都是越少越好啊，只能够喺遇到有机会嘅时候搵啲说话吐一吐佢哋，睇下佢哋又知道几多，千祈唔能够专门叫佢哋嚟讲㗎。我睇孙家禁嗰度呢，根本就唔使去问佢，如果知道嘅即刻就会想就将秘密咁奏备俾皇上㗎喇。宏奏呢係俾人由被斗嗰度拉出嚟嘅，佢至今都未完全清醒。於是捽捽隻眼话：
3: 係呀係呀，我睇四哥讲得啱，
2: 唔好俾更多人知道就最好啦。唉，其实老实讲呀，呢啲位只不过闲话嚟咋嘛，我哋使乜觉得奇怪啫。嘿，家丑帮外扬嘛。宏时觉得五弟呢几句说话讲得好唔得体，但是他只是偷偷地笑一笑，唔好出声，因为他知道皇上的性格呢，即是自己父亲啊，素来都是好威严，凭自己威势压倒百官。宏就咁讲啊，唔使问啦， 实会受到父王嘅申斥。点知呢？雍正嘅性格虽然急躁，不过唯独佢对呢个细仔咧一向都系好宽容大量嘅。听到宏就讲埋晒啲唔三唔四咁嘅说话，只系瞪咗眼就话：你咪乱噏也死，朕有咩家丑唔可以对人讲噶？呢个分明系有人造谣生事啫。原来正系喺北京城里面传嚟传去，而家传到民间老百姓嗰度都有啦。如果捉住制造谣言嘅人，朕一定要用极刑嚟处置佢。宏历呢个时候仲喺度沉思，宏氏已经抢先发表自己嘅意见话：阿妈，你讲得啱啊！我睇呢啲谣言啊，唔系乱作出嚟嘅，呢啲宫闱秘事，外人系点样捏造得出啦？哼！我哋嘅阿妈而家呢日夜勤整，攰出一身病嚟，但系有人佢喺外边散布谣言，嘿，真系居心难测啊，亦都令人发指啊！宏就啊睇唔惯佢三哥咁样拍马屁，即刻反驳话：三哥，你呢番说话讲同唔讲一样嘅啫，我哋都系阿妈嘅仔。唔使讲啊，听到啲谣言啊，梗系痛恨噶啦。而家唔系讲恨唔恨嘅嘢啊，系讲点做至好。我觉得咧，太后逝世呢件事，除咗内宫嘅太监啊，其他人点都唔会乱传到出去嘅。雍正听到咧，赞许咁点一点头，即刻外面喊咗声话：高无用。高无用咧，一直都守喺大殿门口，佢知道。今晚半夜三更，皇上呢叫齐几个仔嚟喺里面秘密议事，哎呀唔使讲啊，成日出啲大镬嘢啦，所以佢边瞓得着啊？而家一听皇上叫佢，吓到佢成身打咗冷震，连滚带爬咁即刻走入嚟跪低话：皇上奴才失口。雍正本嚟呢一听到个仔话实系啲太监传出去嘅，即时想嗌个太监出嚟闹下，点知而家见到高无容，你一时间又谂唔出有咩合适嘅说话嚟闹佢噃。谂一谂，都系稳住阵脚先好啦。于是就话：你虽然唔系六宫都太监，但你每日喺朕嘅身边，其实比嗰啲太监总管重要重要。你要知道自己嘅身份同差事啊！唉，奴才知道呢啲都系主子嘅抬举。诶，我唔听你啲马屁说话，我呢度办事见人，你有时都会听到片言隻语嘅。点解呢啲事都会传得出去啊？高无容一听呢句说话，吓到成身打晒震啊！即刻叩头啊：万岁！奴才呢是有个两代主子嘅，系识得宫中规矩嘅，点解外边乱咁廿四啊？有时呢有啲外面嘅官员入京，佢哋希望叫奴才啊做一啲替佢哋传话，俾个奴才一啲利是啊、红包啊，咁就有嘅啫。其他嘅嘢打死奴才都唔敢做啊！奴才呢边有呢个心，更加边有呢个胆啊？就连喺度侍候嘅人，奴才都咁讲，佢哋都系识规矩噶。佢哋识规矩，唔会泄露宫中嘅事情。甘肃布政使调去湖南呢件事，点解朕都未召见佢本人就先知道啊？主子，主子你姓名，呢件事呢奴才已经查过啦，系秦可儿传出去嘅，我已经将佢打发去生乌拉嗰度啦，呢个唔关奴才嘅事啊。雍正见到自己一句说话吓成佢咁，不禁少笑啊！好啦好啦，近来宫禁不严，门户不紧，

0: 有啲唔应该讲出嘅事传到咗外边，就唔知道呢个唔关你事噶。但你亦都有责任，
1: 系，奴才听朝就召集大家训话，边个再敢乱噏24呢？奴才一定重重咁打佢一餐藤条，然后赶佢出去。
0: 哼！雍正冷冷咁一声话：打一餐藤条就止啦。边个敢谂泄漏宫闱秘事嘅，朕要杀佢个头。算啦，你出去先啦。呢几日，朕就要竖个样板俾你睇下。
1: 咋？
0: 高慕容连滚带爬咁行咗出去，宏力呢睇住佢出到门口啦，先至话：
2: 阿嫲，叫我睇呢？如果啲太监去到啲茶楼嗰度吹牛皮嘅时候乱噏24，咁咪绝对会有㗎。但係呢件事居然传播到云南贵州嘅民间，咁咪真係有啲扑朔迷离不可思议。所以二神以为呢件事虽然唔值得咩大惊小怪，不过都要慎重对待，千祈唔好出咩漏子。但係万岁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呢？如果自己能够包容天下，就唔使理咩闲言碎语为佢自增烦恼啦。
0: 雍正又点会听唔出宏力嘅意思啊？佢其实喺度劝緊皇帝，所谓见怪不怪就奇怪自败。但是雍正呢，自从听咗呢个消息之后，佢越諗就越唔安朗。老实讲啊，如果呢啲谣言喺官场里面传啦，咁就好办。自己嗌嗰啲传谣言嘅官员出嚟训斥一番，或者再唔听嘅捉咗佢哋杀佢个头，咁佢哋就唔敢再乱讲㗎。但係呢啲谣言而家流传喺民间，喺老百姓中间传播噃。咁你做皇帝嘅，唔通用踩去啲老百姓身边着过咁解释话俾佢听，喂，我冇做到呢啲事啊，我唔系咁㗎咁㗎噃。唉，再加上而家呢有啲地方啊已经兴起咗百年假，而且屡禁不止，有啲地方呢有啲人就扯旗造反，连各行各业之中啊亦都建立咗帮会，各有各嘅势力，各有各嘅途径，朝廷既冇办法拦阻，更加冇办法控制。唉，咁呢啲谣言睇罢啊，会越传越广噶，点算好呢？雍正越谂就越唔安乐。突然之间，佢转向宏力话：，上次朕听你翻嚟讲，话李卫向你举荐一个人叫做咩吴瞎子嘅，有冇嚟到啊？宏力就躬身回答话：，回禀皇阿玛。这个人已经来到了儿臣的府邸，每日都教儿臣练武，万岁你使不使见下他呢？宏时一听这番说话吃了惊，其实呢他本来早就知道这件事的了，正是想找个机会告宏力一状，说他私自蓄养这些武士，但他怎么都估不到雍正居然知道这件事，而且还支持宏力这样做。你个宏力啊，点会咁好彩噶？雍正沉思一阵后就话：朕暂时仲唔想见佢，你就留佢喺你嗰度住住先啦。你啲人无论黑白两道都通嘅，喺民间更加系消息灵通，有啲人仲掌握咗啲帮会势力。呢一点你要好好利用啊！对佢哋，既要施之以恩，又要结之以义，晓之以理，驾之以威。如果他们肯出面同你讲番说话，比朝廷自己去写报告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你先由兵部那里办一个奏章，可以给他有个明白的身份，朕暂时不见他住，以后看情形再讲。而家咁多谣言，江湖上有咩动静嘅，就要佢多加注意，多加留心。
1: 系，二神明白。
0: 你哋唔好

睇小呢啲谣言啊，谣言小则伤人，大则祸国，系唔可以轻易放过噶。横力你管兵部户部，就要留心政务，顾全大局。朕知道你办事好得力，好高兴。横是你管嘅政务，更加要时时留意。但凡有咩风吹草动，就即刻报俾朕知道。横就你嘅身体唔好。朕从来都唔想加重你副担子，只系俾你管太常子、太仆子、太医院。你唔好觉得朕唔睇重你啊，亦都唔好觉得朕系俾你喺度养老。你点可以喺府中胡闹嘅呢？你哋三兄弟各有所长，大家都应该尽心嚟帮你嘅老阿嫲嘛，将天下治理好佢。唔好以为呢，朕正信呢个偏帮嗰个，讲到底啊，朕身边啊净系得你哋三兄弟，你哋系三位一体嘅，知道吗？你哋要和睦共处先可以成事啊！三个人听咧一齐叩头啊，阿嫲嘅说话，二神明白啦。叩完头之后，宏氏仲一面郑重嘅神色话：阿嫲。我諗過度過呢啲謠言，二神認為聖祖駕崩、皇權交接嗰啲謠言，最有可能就隆科多呢個老匹夫傳出去嘅。二神夠膽斷定，除咗佢之外冇第二個人㗎喇。佢而家雖然被圈禁，但係佢都唔可以逃脫責任，殺咗佢就可以震攝嗰啲不法之徒，呢個亦都係個辦法嚟呀。宏氏点解咁着紧杀隆科多呢？因为佢知道自己以前同佢八叔尹志嗰啲衰嘢啊，隆科多啊知道唔少噶，所以佢一直都想揾机会将隆科多杀人灭口。而家呢，后转嘅时机啊，点会唔提出啊？点知佢呢番说话啱啱讲出嚟，一向都视朝政为儿戏嘅宏就突然间插口话：三哥。咁你呢番说话讲得唔啱啊，我就觉得隆科多呢个人唔死得㗎。皇上继位又继得光明正大，係嗰个八叔係阿奇娜佢哋乱噏廿四声搞乱咗朝局咋嘛。而家你杀埋隆科多啊，咁岂不是死无对证，人哋更加会话阿嫲啦。等佢留返条命，话唔定唔知咩时候都用得着佢呢。而且用佢把口讲啊，好过我哋讲啊！等佢话后世嘅人臣做个见证，咁咪都好好咩？宏力呢本嚟亦都唔同意啊，嗰个宏氏咁样讲法嘅。而家听到宏就一插口啦，即时顺口接住话：系咯，五弟讲得啱啊。不过今日你提醒咗我，我几乎唔记得添。二叔病危嘅时候，我曾经去探过佢。顺便亦都系睇咗下隆科多。哎呀，我去嘅时候呢都未去到佢住嘅地方啊，就俾人臭气又昏到连眼都掹唔开咁仔。看守嘅士兵偷偷话俾我听啊，隆科多而家大小便都唔敢出门口，咁热天时呢我諗佢一定会谷病嘅。三哥啊，咁耐时间啦，你都应该缓缓嗰班守卫啦。隆科多嘅罪无论点大，佢以前都係有功㗎嘛。雍正一听宏力呢番说话，即时好敏感咁觉察到喺处置呢件事上头，宏氏有啲唔对路啊，但係点样唔对路呢？佢一时间未諗明白，甚至对自己呢几个仔啊，有好多心底嘅说话佢都唔敢讲出嚟㗎。宏氏一听宏力咁讲，哎呀，知道自己做啲衰嘢几乎要穿煲啦，就即刻岔开话题话：哎呀，宏力啊，我以为你管住咁多正事已经好唔得闲㗎啦，点解你仲有咁多嘅闲情呢？父王处理嘅事呢，经常有我哋意料唔到嘅地方，几咁难办嘅事喺个老人家手里面啊，冚唪唥都係欢欢喜喜咁收场㗎啫。嗱，就好似尹继善呢，佢本来咪好怕返屋企嘅，而家我諗佢屋企都唔知几热闹啊。宏氏真係讲得着实喎，呢番说话讲出嚟，当堂将正喺沉思嘅雍正都氹到笑咗。

0: 佢睇睇大钟就话：好啦好啦，时间都唔早啦，你哋跪安啦。但系雍正当时虽然冇讲乜嘢，不过心里边对于宏力讲嘅嗰番说话，仲系放心唔落。隆科多而家点呢？喺佢心里边始终有一个结啊！佢好想去探下隆科多，点知当佢去到嘅时候，佢先发现原来喺隆科多呢度啊，佢仲有好多秘密啊未知嘅呢。各位，雍正喺隆科多嗰度发现咗啲咩秘密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5: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6: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7: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2: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3: 好啊。
2: 要中杯还是大杯？
3: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2: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第135届广交会三期，肇庆企业携硬核新品抢滩全球市场；五一假期，肇民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不停歇，冲刺年底全线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4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文章指出，青年向上，国家向前。人工智能创新突破，离不开一大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埋头攻关。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见证着许多90后、00后、新农人辛勤付出。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强军兴军，战鼓激昂，凝聚着广大青年官兵的拼搏奉献。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双向奔赴中做出青春贡献，成就个人梦想。奋进十五五，最需要青年人的干劲、冲劲、闯劲。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广大青年才能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文章强调，从百余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奋斗的底色始终如一。让我们争做胸怀理想的追梦人，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2: 广阔行天下。
1: 第135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肇庆企业携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聚焦服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等核心品类，通过新品发布、精准对接等方式，展现肇庆制造的硬核实力。5月2日，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登上新品发布舞台，面向全球首发 V7 成人极限轮滑鞋，该产品为世界冠军联名款，采用特殊 PU 材料，兼顾穿着舒适性与高强度动作所需的力学支撑。研发过程中历经十余个测试版本优化，在细节、重量与材料配比上反复打磨，确保支撑性和耐用性达到顶级水准。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伟成。
3: 广交会这种新品发布呢，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地方的人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了解到一个品牌，而对广交会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新品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一个关注了，不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像欧美地区，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订单，像一些其他国家地区，像中东、南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订单。
1: 此外，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也在5月3日广交会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T31 无线电子体温贴新品，该产品突破传统测温设备局限，可实现24小时连续动态测温，搭配专属 APP 能实时同步体温数据，生成变化曲线，兼具高精度与便捷性，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认证，达到医用级标准，适用于家庭日常监测、医院术后追踪、康养机构监护等多个场景。 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邓志燕。
4: 我们健奥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5年了，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127个国家。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动态的测量，就像我们一款 P31的产品做到了全国的口碑，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测温产品。那我们健奥的测量产品的话在全球的销量已经排到了前端去。
1: 本届广交会上，肇庆企业的新品发布既是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肇庆制造业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的生动缩影。肇庆制造正借助广交会这一全球贸易平台，持续绽放新光彩，拓展全球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假期，当各地景区迎来出游高峰时，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和最后一个贯通节点，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记者来到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肇明高速九工区经理张卫：
3: 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啊，确保我们的整个肇明高速顺利贯通。
1: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肇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3: 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肇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1: 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请到广东过五一。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各景区景点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区文旅消费全面升温，实现假期开门红。在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的高腰海金沙滩，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刻假期游玩体验，还安排了丰富的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化的文旅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让我们带着文明出发，用文明守护美好，让每一次旅行都既舒心又有意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落幕预赛争夺，由肇庆籍名将梁晓静领衔，刘国仪、朱俊颖、陈宇杰组成的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全新阵容，以42秒62的近7年最佳战绩。

季斩获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决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4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5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

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2: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好音乐伴你一路。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

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每天走这儿 Move， 根本拦不住，天赋在努力抓住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换来 summer room， 但是是不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提前休息 yeah， 给你钱然后 know me yeah， 谁掉线让我有你 yeah， 的一个大脸 pass 就能给你买礼物，我歹毒想我真是骸骨，其他俩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看你才路线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技都

逝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像一场梦境。

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流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好

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在西、
1: 哦、范大夫、
0: 哦、明来明来西西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之为过人，此番吴公献媚皆乃于你啦。我劝你善保身躯，却为何偏多伤感呢？
1: 范大夫，要我献媚吴王，世事实无此本领。我，
0: 你点啊？
1: 我不去。
0: 吓，你不去啊？哎呀，世事要以国家为重。

0: 他心事如麻乱，莫道无声，声有声。
1: 口是黄连，心内苦，妻娘无。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1: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

0: 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的能力啊，对吧？考取公共汽车。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

0: 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

0: 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
15: 协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物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

0: 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名，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露，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的六寸脚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魅力不止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燃动假期，假日消费点燃活力，花样五一乐趣纷呈。假期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地铁延长夜间运营服务，护航市民出行。广交会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本台报道。
2: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算法部技术预言专家陈梦竹：
3: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 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2: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志愿者黄苑玲：
4: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典型镇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广东花信风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部计划广东地方项目志愿者梁志鹏：
5: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责任机长汪勤金：
6: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莫佳蝶：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州市番禺区已办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龚旺。
1: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连日来，广东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汲取力量。在内涵丰富的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底色。本台报道。
0: 在东莞红梅镇，来自全镇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部、团员代表开展青春寻根、礼赞五四、沉浸式红色主题团日活动，沿着东莞红色旅游干线开启寻根之旅。青年们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展陈与实物史料，系统重温东莞党组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共青团红梅镇委员会副书记关凤玉：
3: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0: 为增强青年干部职工的凝聚力，阳江举办了2026年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暨青年集市活动。在万里长征障碍跨越项目中，队员们协同拉紧长征主题地图，步调统一，精准操控。在青春突击负重前行项目中，他们紧握同心骨绳索，同频发力，彰显出团结奋进的青春朝气。共青团阳江市阳东区委员会权益与青年发展部工作人员陈怡君：
4: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去运动加逛集市加做公益加学知识，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也展示我们阳东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0: 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员、青年志愿者们则坚守在工程建设和服务保障一线，用奋斗与奉献擦亮青春底色。中山组织了近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守护粤超赛事。上岗前，中山团市委还组织全体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规则、礼仪规范、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反复打磨服务细节。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生志愿者刘小雨：
5: 要用我的热情让每一位来到中山的球迷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0: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青少年社会工作指导中心主任蔡刘健：
6: 我们每一场都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培训跟训练，坚持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统筹，然后把我们的青年志愿者更好地凝聚到这个赛事的一个志愿保障当中来，体现我们中山青年的担当作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当粤超遇到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各城市卯足了劲儿，重新定义了城市足球的打开方式，玩梗、宠粉、秀岭南文化，全方位展现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本台报道。
0: 5月3日，粤超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正式打响，佛山队坐镇功夫之城，与来自刀具之都的阳江队战成0-0，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阳江啦啦队张鱼：
8: 这样子的挺有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0: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江苏游客
9: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0: 摊主甘先生：
10: 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球。

0: 一的话过来肯定打折的，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杯了。
1: 市集活动主理人黄哲，
2: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菜市，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1: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顺德市民，
3: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4: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了，
5: 对，看了很久，
4: 发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根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1: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球迷朱先生，
6: 游客嘅话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对特产啊或者系一啲农产品啊会比较感兴趣嘅，咁你作为一个赠品或者系一个伴手礼都好啦，咁都系起到一个相当大嘅推动作用嘅。
1: 体育赛事正在从单一的竞技观赏升级为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消费链条。在江门市彭江区长堤历史骑楼街区，河畔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巡游车队的驶入更是引发现场一阵阵打卡高潮，尽显江门摩托之都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文先生，
7: 江门这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这个豪爵摩托车，但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1: 如果果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李玉如，
8: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们江门的机车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推广，我用了文化这些东西就比较接地气一点，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9: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本台报道。
1: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游客
10: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1: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云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游客，
11: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约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1: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
12: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13: 百塘茶园的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香港游客，
14: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登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1: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全方位展示揭西风味。游客，
15: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9: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四天，5月4号，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同比增长1.3%。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2.8%。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8%。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6.4万人次，同比增长1.5%。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9万人次，同比增长2.6%。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湛江海事部门昨天介绍，五一假期前三天，琼州海峡运送旅

0: 客26万人次，车辆6.8万台次，同比分别增长3.61%、7.87%。昨天，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高峰，预计运送旅客9.8万人次，车辆2.5万台次。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此次假期，海口至海安航线共投入54艘船舶参与运输，其中专门调配4艘甲板货船用于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可满足每天5000辆新能源汽车的过海需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为方便广州南站返穗市民夜间出行，今天广州地铁123韩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延长运营1小时，27号线再延长1小时，及末班车时间为次日1点半，开行广州南站单向大站快车中途只下不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线下展正在进行，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本台报道。
2: 来自广东揭阳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沃一方总经理林美璇。
3: 3D 打印是突破传统模具难以构造而成的线条美，而且呢是行走的时候通过这个物理的风的一个循环，它会起到快速排汗的功能。一台机一天是可以达到30多双鞋左右的，就是一双鞋平均下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印完成的。
2: 伴随青年养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宠物用品专区人气高涨。从全自动智能猫厕所到恒温宠物起居用品，产品功能早已突破基础照料范畴，全面向智能化、互动化、人性化升级，用科技赋能青年养宠生活。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朱国豪。
4: 智能的电子产品包括了饮食、喂水、清洁、娱乐，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都有，都是可以跟手机

0: 招会上最受欢迎的优质产品就是滑板、轮滑器材这一类，因为健康消费市场是当下的核心。中国发展很快，工厂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生产各种产品。
1: 参展商表示，现在针对青年群体的产品必须同时具备三大特质：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新潮时尚的外观设计、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三者缺一不可。本届广交会上的青年消费新趋势证明，消费升级更是体验的革新、个性的彰显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这些融合了创新科技与潮流设计的中国好物，不仅在国内市场走红，更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青年的生活，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2: 第139届广交会正火热召开，当全球客商汇聚的中国第一展遇见纵深推进的广东百千万工程，会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来听报道。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举办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广交天下客相约百千万专题考察活动在广州开展，数十位广交会采购商走出展馆，深入绿意盎然的山水与村落，进行了一场跨越城乡的沉浸式探访。在首站，一口清冽甘甜的荔枝酒就俘获了不少采购商的心。美国采购商 Molly，
3: 我还挺喜欢这款酒的，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本身爱吃荔枝，也很看重酒背后的寓意。这款荔枝酒饱含着岭南的文化寓意，所以之后和一些客户合作时，我或许会选用荔枝酒。
1: 广州是全省中晚熟荔枝的重要优质产区。近年来，当地的荔枝精深加工企业与荔农深度合作，从生态种植、工艺创新，再到品牌打造，全链条推进，让来自中国的果酒走向全球舞台。广州市顺昌源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世莹：
4: 我们是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果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三步腿都在走路。
1: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糖心蛋，还体验了刮痧、八段锦、五官灸等理疗项目。俄罗斯采购商马夏：
5: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其实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
1: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6: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狼奔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1: 近日，广交会现场韶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也如期举行，依托展会国际化高平台的优势，集中展示韶关优质农特产品，助力韶关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广东，走向全球。韶关市新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清华：
7: 遇到了很多海外的客商，他们现场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拿走了很多样品。
1: 韶关市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细生：
8: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农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2: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本台报道。
10: 这位略显腼腆的收牌员名叫杨磊，

0: 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1: 我看着你那个来回的求助没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有几个单？
2: 两个单。
1: 杨楠楠，你要慢点哈。
0: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百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3: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心变为了现在的精密元器件。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你就是每个地址写了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0: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3: 针对你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0: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3: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这种关心关爱的活动，就得说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0: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3: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确实实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4: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5: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第135届广交会三期，肇庆企业携硬核新品抢滩全球市场；五一假期，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不停歇，冲刺年底全线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4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文章指出，青年向上，国家向前。人工智能创新突破，离不开一大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埋头攻关。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见证着许多90后、00后新农人辛勤付出。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强军兴军，战鼓激昂，凝聚着广大青年官兵的拼搏奉献。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双向奔赴中做出青春贡献，成就个人梦想。奋进十五五，最需要青年人的干劲、冲劲、闯劲。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广大青年才能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文章强调，从百余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奋斗的底色始终如一。让我们争做胸怀理想的追梦人，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1: 广阔行天下。
0: 第135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肇庆企业携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聚焦服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等核心品类，通过新品发布、精准对接等方式，展现肇庆制造的硬核实力。5月2日，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登上新品发布舞台，面向全球首发 V7 成人极限轮滑鞋，该产品为世界冠军联名款，采用特殊 PU 材料，兼顾穿着舒适性与高强度动作所需的力学支撑。研发过程中历经十余个测试版本优化，在细节、重量与材料配比上反复打磨，确保支撑性和耐用性达到顶级水准。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伟成。
2: 广交会这种新品发布呢，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地方的人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了解到一个品牌，而对广交会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新品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一个关注了，不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像欧美地区，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订单，像一些其他国家地区，像中东、南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订单。
0: 此外，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也在5月3日广交会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T31 无线电子体温贴新品，该产品突破传统测温设备局限，可实现24小时连续动态测温，搭配专属 APP 能实时同步体温数据，生成变化曲线，兼具高精度与便捷性，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认证，达到医用级标准，适用于家庭日常监测、医院术后追踪、康养机构监护等多个场景。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邓志燕。
3: 我们健奥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5年了，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127个国家。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动态的测量，就像我们这一款 T31 的产品，

0: 排到了前端去。
1: 本届广交会上，肇庆企业的新品发布既是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肇庆制造业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的生动缩影。肇庆制造正借助广交会这一全球贸易平台，持续绽放新光彩，拓展全球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假期，当各地景区迎来出游高峰时，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和最后一个贯通节点，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记者来到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肇明高速九工区经理张卫：
3: 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啊，确保我们的整个肇明高速顺利贯通。
1: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肇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3: 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肇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1: 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请到广东过五一。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各景区景点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区文旅消费全面升温，实现假期开门红。在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的高腰海金沙滩，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市民冯女士：
4: 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景区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1: 市民邓女士：
5: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道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1: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不仅配备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更打造了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模式。白天游客可踏沙戏水，参与亲子互动，夜晚夜间市集灯火璀璨，烧烤香气四溢，音乐展演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赏江景、品美食，解锁多

0: 样度假体验。游客夏女士：
1: 几好，卫生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咁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火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收拾行囊，奔赴山海，感受诗和远方的惬意。记者三日在肇庆星湖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美丽山水间畅享假期。在七星岩景区，丰富的文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而美丽的山水也让游客陶醉在其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进入园区，在休息吃东西时也会自觉把包装袋、饮水瓶扔到垃圾桶内，做到文明旅游。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2: 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我们已全面落实活动策划、服务保障、安全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力求让每位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和游客，美丽的七星岩需要大家共同呵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美景之下，文明成为动人的底色，文明旅游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里。游客：
3: 山水的风景挺好的。
4: 你觉得怎么从自身开始践行一个文明旅游呢？
3: 不乱扔垃圾，讲文明，保护环境。
0: 五一假期，星湖景区为丰富游客假期游玩体验，还安排了丰富的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化的文旅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让我们带着文明出发，用文明守护美好，让每一次旅行都既舒心又有意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落幕预赛争夺，由肇庆籍名将梁晓静领衔，刘国仪、朱俊颖、陈瑜杰组成的中国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全新阵容，以42秒62的近七年最佳战绩斩获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决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5月1日至2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4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5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 515.0 万个。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

0: 三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海太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三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当地时间三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绿碗镇村美惠肇庆，鼎湖区开展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五一假期鼎湖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4月30日上午，绿满镇村美惠肇庆，肇庆市鼎湖区2026年县镇村绿化全民行动植树活动在坑口街道举行。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参与植树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志愿者等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共同种下一株株新苗，以实际行动为绿美鼎湖再添新绿。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粤深造林光荣传统，动员社会力量常态化参与植树护绿。党员志愿者黄振杰：
4: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美化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的空间，丰富区域的绿化的景观。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能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此次的生态建设当中，营造出一种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的氛围。
3: 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绿化3年行动，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绿美文明新风尚，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五一假期，鼎湖区肇庆新区多个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节日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五一假期，肇庆新区艳阳湖景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大赛，比赛地点选址景区内的天空之境，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澄澈，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钓手静坐岸边挥竿入水，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据悉，本次比赛从5月1日持续到5月3日，设有成人竞技区和亲子捞鱼区，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钓手，也有不少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庭。每场鱼获重量前3名的选手还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品。参赛选手陈先生：
5: 那个环境和那个水质呢都挺好的，值得大家来玩一玩，每年如果国庆啊、五一啊搞下都挺好的，值得推荐，最主要是玩得开心。
3: 参赛选手张先生：
6: 亲近大自然，向往大自然，还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耐心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活动啊。
3: 同样在五一假期迎来人气的还有朝阳里湾区中国村。假期首日，朝阳里的街巷已热闹起来，古朴的建筑在晨光中轮廓分明，红灯笼、青砖墙配上假日的欢声笑语，构成一幅生动的岭南民俗画卷。游客们或驻足拍照，或品尝地道小吃，或在草坪上休憩畅聊。游客谢女士：
7: 非常好，
8: 非常好啊，
7: 又悠闲又阴凉，绿化又好，建筑又几有特色。

0: 覺得好舒服，心情好舒暢，非常好。係，仲想第二次嚟，第三次嚟。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奉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